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珲春시정부시장이며시범구관리위원회주임인장림국이부분적향진에신입해제331연선조거환경정돈경작지비농화문제시정수해공정복구등사업에대해조사연구를진행했습니다길림성의유일한대러시아개방륙로통상구인珲春통상구의입경관광열기가지속적으로상승하고있습니다5.1절 연휴기간珲春통상구출입경여객은여원인수로 15,000명을돌파했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5월13일시정부시장이며시범구관리위원회주임인장림국이부분적향진에신입해제331연선조거환경정돈경작지비농화문제시정수해공정복구등사업에대해조사연구를진행했습니다그는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정치적립지를높이고책임과담당을강화하며정밀하게힘을발휘하고실속있게일해조거환경정돈경작지보호수해공정복구등각항사업을절실히들어줌으로써실제행동으로군중의생명재산안전을수호하고군중의행복감과안전감을지속적으로제고하며향촌전면진흥을추동해야합니다장림국은천으로초나진서토문자촌산파재배기지호로도구촌남쪽수류홍수방지대상현장오두구촌모기버섯간이보호실진안령촌하단문양마적달촌삼다구재방수해공정복구대상현장승리촌모래사장등지의산파재배제331연선주거환경정돈경작지비농화문제시정수해공정복구진도등상황을현지에서둘러보았습니다장림국은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지속적으로주거환경정돈을심화하고제331연선중점구역에초점을맞춰환경정돈의단점을보완하며위험가옥철거와개소유효주택의규범적처리적취된잡동산이청리연선경관개선등환절을절실히틀어줘깨끗하고정결하며질서있고아름다운연선환경을구축해야합니다경작지보호최저선을수호하고경작지사용관리를엄격히규범해모든경작지를절실히보호해야합니다홍수방지안전장벽을튼튼히구축하고수해공정복구진도를다그치며홍수방지시설을보완하고재해방지감소능력을높여인민군중의생명재산안전을전력으로보장해야합니다직책분공을명확히하고사업조치를세밀화하며공동관리와방향성이있는사업구도를형성해야합니다문제목록책임목록시정목록을건립하고기한내시정과배환관리를실시해각항사업이실제효과를거두도록확보해야합니다다음소식입니다초여름길림성의유일한대러시아개방륙로통상구인珲春통상구의입경관광열기가지속적으로상승하고있습니다러시아관광객들이여름햇살을따라잇따라이곳에서여유로운변경도시여행을시작하고몰입식체험속에서중국문화관광의다채로운매력을느끼고있습니다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啊，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

0: 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0: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
1: 嗯，
3: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3: 我不明白，
1: 那就找着你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香
1: 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0: 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 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
7: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0: 老张呢？老张呢？
1: 哎呀，这个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保重啊！
9: 慢走，
8: 保重，
9: 保重，
7: 你回去吧，
9: 回吧。
1: 哎。

0: 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好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哟，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1: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吹去掉了。

0: 爸，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遇到了，是吧？
0: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调个1楼的房子。
2: 不调，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调不调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2: 就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路。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

0: 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9: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

0: 还大，真的。
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1: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3: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
6: 呦，老英雄，
7: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改善。说着呀，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家大哥，
1: 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1: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2: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2: 出发。
5: 冷静，
4: 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孩子，我们有一个人
9: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

0: 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可跑 赶紧跑
1: 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好不好？
0: 对呀，赶紧跑，快跑！哎呀，
1: 快跑！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我跑后，
0: 我快！哎呀，快跑！哎，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
0: 我说这样，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啊？
1: 一起跑，
0: 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哎？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
10: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9: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9: 我搅。
10: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9: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太过玩笑了。
8: 哎，班长 你到这里来
9: 干什么？
8: 请坐。
9: 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9: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2: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9: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9: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9: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这
8: 打。
13: 三三二二细细细。
8: 喂，
9: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9: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9: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9: 再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9: 三十秒，
12: 太少了吗？
9: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

0: 秀，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0: 哎，班长，
4: 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5: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5: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5: 行，小飘，
4: 等，
5: 你来。
4: 是。
5: 准备计时。
4: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5: 啊，喝。好。
4: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这人毛病。
7: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0: 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8: 你不打我打。
3: 喂，
5: 老豆
8: 啊，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9: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可也看不见啊。
9: 家里怎么样啊？
3: 啊？好。
9: 对。行。哎呀！哎呀！
8: 时间到。
9: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8: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5: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8: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8: 啊！
3: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8: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5: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8: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了，
7: 别难过啊！
8: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7: 别聊
8: 了。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3: 班长。
0: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6: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6: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呢？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散心鸟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弹"。

0: 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灵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灵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观众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到。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考试的。哦，
0: 贵姓？
1: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1: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
2: 你现在是什么？

0: 里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谦虚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副厅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挂耳锁、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3: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3: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3: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爷，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就是张大嘴啊，你听我说，这单生意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1: 亲爱的，你敢不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0: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
1: 我过去的师傅，
0: 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

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南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的二白虎，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元帅徐达
2: 一顿鞭子，把长毛他们给撵出来了。哎呀，等到了连营外头，这几个人这个惨呐、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丁世英把那嘴撅得多高，指着长毛，尽怪你，都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要不追，我们能追吗？这回多好，把饭碗都砸了。长帽气得直扑了脑袋，倒霉就甭提了。哎，我中辈先别埋怨了，应当啊给我四大爷找回来。你说这老头跑哪儿溜达去了？不过几个人一想，越想越害怕，因为前面不远就是猿人，这样落在猿人的手里头，朱元璋还活得了吗？吓得几个人直冒白毛汗呢，说上哪儿找去呢？大海茫茫，如同海里寻针一般呢。咱这么讲的，他们走出来一天，扑空了；又走出来一夜，仍然扑空了。长帽这心也没底儿了，最后他出了个损主意，想要算一卦。这叫人慌时至，有病乱投医，那卦那玩意能灵吗？长茂把战靴脱下来，咱这么办啊，平天由命，我把这靴子扔到天上，它得掉下来吧，靴子尖指着哪个方向，咱就奔哪个方向去找，准保没错。大伙说你就试试吧。长帽把这靴子往空中一扔，翻了几个个，啪嗒落到地下，正好鞋口朝下，鞋尖冲东。哎，东边皇上准保落到那方向了，别犹豫，咱奔东边找。小哥几个跟着长帽起身，把靴子蹬好，无目的就找下来。到了第二天快黑天的时候，路过一座大山。哎呀，这个山势凶险，古木狼林，在山脚下曲曲弯弯，还有一条小河。到了现在，人都没吃东西，马也没喂，大家觉着口干舌燥，瞅着水了，一想干脆先喝水解饱吧，找地方休息休息，然后再找皇上。长茂几个人从马跳下来，来到河沟边上，这马打着喷嚏喝着水，这小哥几个捧着这个水哗哗喝。朱穆英的眼尖，一看这水里头，妈什么玩意儿？哎，别喝！你们看，那是什么？他这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本来这天要黑了，看不真切。一看水上飘飘忽忽，闹了半天是一具死尸。哎呀，你说把几个人给讹样的？刚才喝了一肚子，你倒霉！我这里子怎么还有死党？再一看，还有一二三四，光发现的死尸就有四五具。他们拽一个死尸到了岸边一检查， 是被人家杀的，有的胸膛被枪刺透了，有的脖子被刀给砍开了。看这意思，死的时间并不算长，因为什么呢？尸首并未腐烂。怎么回事呢？

他往东看看，往西瞅瞅，难道说方才这发生战事了，打起仗来了？但看这些人的衣着，又不像当军人的，普通的老百姓了，遇上土匪了。长茂一合计，不行，咱得找找。顺着树林他们就找，找着找着，冷不丁就听前边有叹息的声音。天哪，天哪，老天爷不睁眼哪，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哪。像我陆某人从来没做过坏事，连蚂蚁我都没踩死过，怎么让我摊上这事儿了？死了呗！众人一听，哦，这是谁？林顺声音这就紧找，结果发现了，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个小伙子，看意思不超过30岁，脚底下垫着几块石头，树杈上拴着个绳，在这已经上了吊了，脑袋刚伸进去，众人就赶到了。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啊。徐芳窜上去，用匕首刀把绳子拉断，把这人给救下来了。所幸的是，这人刚上吊，要时间长了还就没救了。这没关系，把他放在地下，连推再晃，爬了胸脯捶后背，也就一两分钟，这个人明白过来了。他往左瞅瞅，往右看看，虽然说天已经黑了，离着近呢，他一看人不少，有点发惊。你们这我徐芳一拨了脑袋，别害怕别害怕，我说这位老兄，你没事儿，你上吊玩干什么？你废话，我撑的我上吊玩，有这口瘾吗？那你为什么？这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敢说。嗨，天下人管天下事儿，看着没？我们都是当官的啊。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为难的事情，我们可以给你帮忙。这小伙子一听啊，这才放了心，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闹了半天，他是洛阳的人，过去还念过书，姓陆，叫陆顺德，家里头开布庄为生，他娶了个媳妇是开封的，媳妇回娘家去住去了，他呢套了辆车去接媳妇，这是在开封往洛阳走，没想到路过这座山，迎面遇上一伙强人，据他说为首的是两个贼头，这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做买卖回来的，在一匹马上还驮着一个人，这个人双背倒剪在马上趴着，看那意思要上这座山，倒霉正好碰上我们，顺便把我们车就包围了，结果把车帘打开发现我媳妇了，这帮小子连抢再架，把我媳妇就抢到这山上去了。我手下这几个车夫小伙子不答应，过去一伸手，结果打不过人家，叫人家踢哧扑哧一顿都给整死了，就扔到那边河里去了，把那车也周到里头去了，把牲口牵走了。哦，几位小弟兄一听心就一动，
我是喂碗的那个人，能不能是皇上啊？长茂就问，哎，你刚才说有个人捆着在马上趴着，那人什么模样？哎呀，我哪顾得看呢？这我记不清了，反正脑袋上好像包着块黑布，不让他往外看，也不让别人看他。穿什么衣裳？你看清楚没？穿，好像穿黄衣裳，也不是红衣裳，这我记不清了。大伙一听有门啊，那朱元璋爱穿黄的，这要真是遇上皇上，这事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了，你说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一顿饭的功夫了，那你怎么没死？还能刀死吗？我腿快，一看这出事儿，我撒丫子就跑，他们没逮着我。那你怎么不报告官府，跑这上吊来了？哪儿找官府去？官府自己都顾不了自己，哪有功夫管我呀？我一看媳妇儿也叫人抢去了，手下人也死了，这官司我也打不起，干脆我合计合计上吊得了。没想遇见各位英雄了，团团团，我说你别死了啊！遇上我们，你媳妇儿就算没事了。哎呀，各位无论如何你得把她救了，我媳妇儿可是个好人，胆儿特别小，要落到这帮人手里的，哎呀呀，我该怎么说？徐芳一再安慰陆顺德，让他放下心，如果你媳妇儿没有自杀，我们一定把她救起来。大家一商议，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谁不知道？山上有贼窝子，还是有贼窑，也不清楚。但是有了眉目了，干脆就往前摸吧。众人抖擞精神，带着陆顺德摸上这座大山。书中代言，这座山呢，名叫郭魁子山。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你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口锅在那扣着，又好像武将在那头盔在那摆着。但这座山可挺大呀，他们顺着盘山道往前走，走来走去，摘耳侧听，就听见金鸟铃响。金鸟铃啊，杠啷杠啷杠啷。在这方面徐芳是有经验的，别走了，到地方你怎么知道？嗨，前头不是有庙就是有寺，你没听见金鸟铃吗？这是建筑物上挂的铃的，恐怕那鸟啊往建筑物上拉屎，风一吹着铃铛刚啷刚一响，就把它惊走了。凡是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古刹禅林。我到前头去看看，你们先等会儿啊。众人掩蔽到树林里头不提，单表虚妄，这是他拿手好戏。要讲就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他不行；要讲就高来高去飞檐走壁，探个事情软硬的功夫，那他是首屈一指。徐芳把一对铁棒槌稳了稳，斜挎脖脖囊往下一哈腰，顺声音来了。时间不大，果然发现眼前是一座古刹禅林。这座庙可不小啊，什么年头留下的这谁也不清楚。就见庙前有两溜石碑，有的高过一丈，也小的也有七八尺高。碑文上密密麻麻刻的什么东西也没工夫看，五道山门，角沿翘起，挂着金鸟铃。

0: 着呢。想到这儿，他转到西子墙，脚尖点地，丹天气一叫，噌，飞身跳上墙头，比狸猫还快，比狸猫还轻，趴在墙头往院里头瞅瞅，没有别的动静，只有大殿和配殿有点灯光。摘耳细听，好像还有人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徐芳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往下一哈腰，奔灯光来了。哎，这回才听清楚，是女人的声音，还不是一个。往窗户上一看，人影晃动，就听这女人在那骂。我说你这个人，你这骨头是什么长的？你不怕揍啊？啊？你要再这么嘴硬，非打死你不可。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张嘴要报官，闭嘴要告状，你哪儿告去？这就顶到头了。你要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姑奶奶们今儿就把你掐死。掐他，掐他，掐他骂人，掐他嘴硬，劈就啪嚓。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徐芳不知道怎么回事，三窜两纵到窗台下头，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这回才明白，屋里头捆着个女的，披头散发，衣服全都抓坏了。这女人哭的眼睛也肿起来了，嗓子也有点嘶哑，看那脸上还有点伤痕，可能是打的，跟那陆顺德说的那媳妇儿差不多。陆顺德说了，我媳妇儿今年26岁，娘家姓顾，说是不是这个故事。他再一看前面站着五大三粗，有那么四五个女人，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这几个女的描眉打鬓，擦粉带花，穿红挂绿，收拾得十分妖艳，打着口红，戴着耳坠子，哪个都是满脸横丝肉，手里头都拎着鞭子和铁尺，在这儿指着这个女人又说又打，看那意思逼这个女人要顺从什么人的心意。小矬子徐芳一看火往上撞，心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虽然为皇上我们心着急，这事儿也不能袖手不管呢。看看左右无人，这徐芳把脚抬起来，啪，把窗户就蹬开了，飞身行跳到屋了。突如其来这么一响，把屋里这几个女人全吓傻了。谁？你谁？你看徐芳个小，那眼珠一瞪还挺吓人。徐芳背着铁棒去，手里晃着明光测亮的匕首刀。
1: 听着，都不行动，哪个动我就要你们的命。
0: 说着把小刀直晃，怎么说这几个女人也害怕呀，靠着墙吓得抖一耳战。
1: 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别杀呀。我问你们，我说这女的这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她是被抢来的。哦，好嘞。我说你们几个人想死啊是想活，哪有想死的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哎，还拽文的还。徐芳点点头，好好好，要想活

0: 听我的，都趴下，趴地下。谁敢不听？几个女人趴在地下，徐芳绕过两床被子，压到他们身上，不让他们听，也不叫他们看，然后转身来到这女人的面前，我说你是开封人吗？姓顾吗？这女人也吓了一跳，一瞧眼前站着个小个，哎呀，这小个好像狗尿苔成精一样，狗油虎，小圆眼睛，说话细声细气的，也不知道是好人是坏人。
1: 这别怕别怕，我救你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姓顾。
0: 是。
1: 哎，
0: 我你的丈夫是不是叫陆顺德，领生的秀士，家里的开布庄，
1: 您怎么知道？妥了，那就得了，到外头再说，跟我走。
0: 到了现在，徐芳也不管男女授受不亲了，拉着顾氏往外就走。无奈这顾氏两条腿都瘫软了，根本迈不开步。徐芳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你走得了，也不管顾氏乐意不乐意，背到身上一晃身跳出这屋，三晃两晃离开黄羊观。咱们单说长帽这几人急得烂梦，其实徐芳去的时间不长，他们觉着度日如年呢，怎么这么长？一瞅徐芳回来了，
2: 哎，我说矬大哥，皇上在这没在这？
1: 先别着急，先接一把，
0: 把故事放起来。陆顺德一看媳妇回来了，两口子抱头痛哭。徐芳说：“这么办，办完一件说一件，你们夫妻赶快逃走。”这夫妻二人千恩万谢，他们走了。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他要二次探黄羊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矬子徐芳二次赶奔黄羊观，这回他可注意了。为什么呢？找皇上啊，事关重大呀，今天找不着，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怎么向元帅交代？不用等人家说话，干脆就得抹脖子自杀，没脸活着了。所以徐芳心情紧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飘身行跳到院里头。他一听啊，这院刚乱完，有人那还喊呢，前院有没有？
1: 没有。
0: 后院都找了吗？
1: 找了没有？
0: 哦，小矬子明白，大概方才我把顾氏给救走了，他们发现了，这正找人呢，这是。干脆我先等会儿吧。想到这，他趴在一块石碑的后头，屏息凝神在这等着。哎，也不知道是谁，在徐芳的身边背后，冲他这小枣核脑袋拍了一巴掌，啪嗒，把徐芳打了一蹦。回头一看，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没了，可把徐芳吓坏了。心说这谁？这是庙里的人？不对，庙里的人要发现我就得下毒手，能跟我闹着玩吗？自己的人也不对呀。长帽、丁世英、朱木英、花帽，那都是马上的将官，在部下没有这么快的身子。这谁？徐芳一拨了脑袋，一合计闹鬼了，该我死了快。不对，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 我得追一追。他起身奔这黑影就追下去了，但是已经晚了，这条黑影是踪迹不见，究竟是谁徐芳也不清楚。要一想，管他呢，爱谁谁，我也得把皇上的下落探听出来。转身行的二次回来，就见大殿之中又吵吵又喊，徐芳趴到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往屋看着，一瞅这屋里头明灯蜡烛啊，照如薄照，正中央坐着个高大的老道，和这家伙长得个太凶了，要站起来这个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一瞅这脸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半长，比那驴脸还长着一扎，三角的眉毛，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大狮子鼻子，翻鼻子头，鲶鱼嘴，厚嘴唇，这嘴角往下耷拉着，面如瓦灰，磕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两个大山峰的耳朵，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对双剑，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在他面前呢站着俩人，这俩人垂着手低着头，正在这儿挨训。徐芳借灯光一看，这俩人长得哎呀更难看了，好像亲哥俩一对双棒，那个比自己高不了多少，一对矬胖子，长得都是五短的身材，背后也背着刀，看那脸上不是刀伤就是枪伤，嘎里嘎啦跟个活鬼似的，年岁不太大，都不超过三十。就听这老道训他们俩，活渣东西，怎么瞪眼就把人给看丢了。师父，这不怪我们呢，这我们刚到后屋就发现那些女人叫被子蒙着在地下趴着，还有仨吓得背过气去了，抓的那女的也不知道就谁背走了，我们也没闲着，紧找慢找也没找着。 要这么说八九不离十，大概是明营的人，
1: 谁知道呢，不是为朱元璋来的。徐芳一听有门，摘耳朵更注意听着，
0: 怎么办，你们看看那朱元璋丢没丢。
1: 是，
0: 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了，
1: 师父这还真不错，他在屋里锁着没丢，
0: 去把他给我带来，多加谨慎。
1: 哎哎哎，
0: 徐芳一听这心就跳上了，真是皇上落在这儿了，有心回去给长茂送信，又想不能，没看出个水落石出了，在我走这阶段出了变化呢。徐芳还不敢走，并起凝神，小眼睛瞪溜圆看着，就听外头脚步声音，把一个人架进来了，脑袋上头套着黑布套，等把黑布套解下，拿过椅子来让他坐这儿，左右有两个人架着，借灯光一看，正是洪武万岁朱元璋。但是这朱元璋啊，好像喝醉了没睡醒似的，眼睛闭着，鼻子还打着呼声。徐芳明白，大概他中了蒙汗药了。就见那俩矬胖子在腰里头把解药取出来，有个小瓶打开，一种药面喷到朱元璋的鼻子眼里头，时间不大，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啊，阿、啊、嚏， 了个喷嚏，清醒了，睁开眼睛往左右看看，啊，这是什么地方？朱元璋瞧这个脑仁疼啊，这脑子里头好像刀弯的一样，心口还有点恶心。就在这时候，就见老道把桌子一拍，灵婆，万岁，受惊了，可认识贫道。朱元璋就一愣，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呢？尽量的回忆，这才回忆起来，他就记得常茂、花茂、丁世英、朱母英、徐芳，还有二十几名亲兵去追赶一个什么野兽，自己一高兴在后头也追，但是马没有他们快，追着追着就找不着了。朱元璋一合计，我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等着得了，他又回到双阳路口，正等着呢，从对面来帮人，他认为是长茂他们来了，赶紧提马向前，这就打招呼。结果走近了一看，不是长茂他们，为首的有一对矬胖子，长得跟活鬼相似，每人手中拎着把刀，后头还有些小子用黑绸子蒙着脸，一看就是匪类。朱元璋有满身的武艺，也不见得就那么害怕，就见这一对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冷不丁认出来了，哎呀，这是皇帝陛下呀，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皇帝陛下，我们这给您施礼了。朱元璋就问说，你们二位是谁？这俩人还真是胆大，报了名了。上吹手这个说，我外号人称花面虎，我叫周顺。下吹手这小子就说，我叫青面虎周能，我们是亲哥俩。实不相瞒，奉我老师所差，出来踩个溜子做点买卖。哎呀，没想碰上这么大买卖。我说陛下，走吧，跟我们溜达一趟，让我们那儿住两天，走吧。朱元璋一听这要绑架，一伸手咯噔，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来。那朱元璋也不白给，在马上啪啪啪还练趟枪，把眼一瞪，瞪，你们说的什么话？朕岂能跟你们走？要明白实物的，赶紧闪开，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容等我的亲兵回来，你们要再不走，要抓住问罪。哎呀，我到底是当皇上的，一张嘴就是官词儿。我说你拿谁呀？你问什么罪？爷爷就不怕犯法，怕犯法就不吃这碗饭，怕就不干这个。你把你那话收起来，弟兄们抓他！众人往上一闯，朱元璋觉着不含糊，不行哦，一个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立领头也没了，二一则也上了年纪，这帮贼还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把朱元璋抓住脚脖子，在马上拽下来了。朱元璋打算喊，他们怕出事儿，拿出泥药来就给朱元璋喷脸上了。感情这蒙汗药分多种多样，有的可以下到韭菜里头，有的直接可以喷，是粉面型的。朱元璋就觉着脑袋嗡的一声，以后的事儿不清楚了。这朱能和朱顺绑架了朱元璋之后，不敢走阳关大道，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全找那不好的道，赶奔黄阳关。这俩小子是这么打算的，见着我老师，我老师一定是高兴，你说这买卖做的比哪个买卖

可怎么办呢？要不叫朱元璋给出个字据，要多少钱呢？叫明营来赎人。他们要不来赎人的话，就把朱元璋给杀了。这样我们能发笔横财呀，远走高飞，我们就发家致富了。要不就把他送到元营，前去勤工受赏。元营一高兴，还许加封我们师徒三个人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总而言之，怎么说怎么有理。就这样把朱元璋架进庙里来了。长得最凶恶这个老道是个什么人？这家姓石，名叫石壁辉，外号人称黄羊道长。想当年这个石壁辉还在陈友谅手下当过副将，也保过大姚王刘福通。就因为这个小子没事吃酒吐毛蛋，老犯军纪，不是打人就是骂人，走到哪块也没人得意他。后来十八路反王干脆就下了通牒了，谁也不准收留他，弄得这小子这碗饭砸了。石壁辉一看，你们不是不要我吗？我还独立为王了呢。这小子流落江湖变成土匪。有一年他得了病，正好走到郭盔山黄羊观。原来这庙里有个老老道，也叫黄羊道人。这老老道挺善良，就把石壁辉救到庙里，用山草药调治，后来把他养好了。但是石壁辉这小子真是一条毒蛇呀，好了以后他一溜达，一看这黄羊观地点太理想了，五层大殿，这要做个贼窑，我就有了安身之地了。他要看着这个恩公黄羊老道害眼，在一天的晚上，他把黄羊老道找来了，说你把我救了，我感恩不尽，我打算用用你这地方。你说要留着你吧，这玩意儿你准保不乐意，那么大岁数你活什么劲儿呢啊，你早早升天得了。啊，噗一刀把这老道给杀了。从这以后石壁辉摇身一变也当了出家的道人，冒名顶替也叫黄羊道长，把这块就霸占了。原来有几个小老道架不住他的威胁和利诱，也就顺从他了。你想想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刀枪四起，狼烟滚滚，今天这股义军来了，明天那股军队来了，谁有功夫调查这案子？民不举官不究，那老道家又没人，也没人敢到官府去告发，就是告了也没人管，所以他是逍遥于法外，就把黄羊观这佛门禁地变成一个贼窝子。日久天长他又收俩徒弟，就这对矬胖子，一个花面虎，一个青面虎，这师徒三人是狼狈为奸，干了不少的坏事，抢男霸女，什么坏他干什么。叫朱能和朱顺下去踩盘子做买卖，把朱元璋给绑架来了。这朱能朱顺喜出望外，走到郭辉山的山下，迎面来辆车，一看里头有个美貌的女人，干脆来个顺手牵羊，把这买卖给做了。把故事抢到庙里头，打算弄一个压寨的夫人，没想到这件事被徐芳等人发现，这才跟踪而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咱们书不重续，单说老道石壁辉用解药把朱元璋给解过来。当时他跟朱元璋讲，你现在刻破中指，撕坏龙袍，
你呀、啊，给你们营里的徐达、刘伯温写封血书，我多了不要，就要1000万两银子，把银子给我送来，把人给放了，你回去还当你的皇上。这1000万两银子少那么1000，我就把你耳朵给你拉起来，要不把你鼻子给你炫下来，再要送不来就掏心挖你的五脏。这绑票这玩意多狠、啊、把朱元璋气的心说话，1两银子我也不给呀、啊！恶道，你身披出家人的衣服，口念法号，做的竟是坏事，孤岂能答应你的要求？你等着，天兵一到，你们是一个也难逃。哎呀，我两法。朱元璋死在眼前，你还说大话呢？要不给银子也行，就把你送到元人那儿，我们秦宫受赏。徐芳一听啊，看这意思，皇上一半时死不了。为什么呢？他们在朱元璋的身上有所贪求，不达到目的，他不能杀他。徐芳一想，趁此机会，我去送信儿，把长茂他们引来，就是一场大战，把皇上救回去。想到这，他起身刚要走，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刚才咱们说了，那人曾经拍了徐芳一巴掌，打得猴疼的，还是那位。你说这人也损点，一伸手抓住徐芳的脖领子，像抡小孩一样，抡了个大圈，顺着窗户给扔屋里去了。徐芳这个骂，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的？他也没看见是谁，夸这窗户一开，徐芳摔到屋去，把群贼吓得一乱呢。无良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这位怎么进来？咱们再说徐芳，小伙子有能耐，要没有啊，这样就摔死了。但是扔他那位心里也有数，准知他摔不着他。徐芳使了个就地18滚，燕云18翻，咕噜咕噜咕噜。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喷站到屋里头，当然是脸也变色了，心噔噔噔噔直跳，心里说话，等多等我找着这个人，我非跟你算账不可。但是眼前，咱得说眼前的事儿，徐芳一伸手，嘡嘡嘡拽出那对冰铁鸳鸯棒，用棒一指着老道石笔灰和屋里的小贼，带来杀不尽的毛贼草寇，胆大包天，天包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抢我们的皇帝陛下，真是死有余辜，万岁休要担惊，臣在此。朱元璋一看，可来的亲人了，自然是高兴的。爱卿快些救孤，皇上你放心，这就救你。哦，这群贼才明白，闹了半天是明营来人了，但是来多少他心里头没数。老道气急败坏，一伸手，咔嚓嚓嚓嚓嚓嚓，拽出3门宝剑，飞身赶奔徐芳。徐芳一合身跳到院去，点手唤老道，来来来来，这地方宽敞，这个地方得施展，你们都出来送死吧。周能这小子脚着不含糊，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啊，他虚晃一棒，嗨，在兜里把枣核镖瞪出来，
一抖手才演出一场大祸。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水毁工程修复等工作；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口岸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五一假期出入境旅客突破1.5万人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13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水毁工程修复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精准发力，真抓实干，切实抓好人居环境整治、耕地保护、水毁工程修复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张林国先后来到春化镇西土门子村山葱种植基地、葫芦头沟村村南水利防洪项目现场、五道沟村木耳地简易看护房、镇安岭村哈德门乡马迪达村三道沟堤防水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胜利村沙场等地，实地查看山葱种植、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水毁工程修复进度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聚焦国331沿线重点区域，补齐环境整治短板，切实抓好危房拆除改造、闲置房规范处置、杂物堆放清理、沿线景观提质等环节，打造干净整洁有序优美的沿线环境。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规范耕地使用管理，切实守护好每一寸耕地。要筑牢防洪安全屏障，加快水毁工程修复进度，完善防洪设施配套，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举措，形成齐抓共管、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初夏时节，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口岸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批批俄罗斯游客循着夏日阳光而来，从这里开启惬意的边城之旅，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国文旅的多元魅力。清晨的珲春口岸入境大厅，人声鼎沸，暖意涌动。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俄罗斯游客有序通关。得益于中俄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游客仅需几分钟便可完成查验。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让更多俄罗斯游客走进中国，畅游中国。
4: 这是我第三次来珲春了，最喜欢去的是珲春渤海古镇和夜市，有很多小吃，非常好吃。
3: 我特别喜欢珲春渤海古镇，觉得很好玩。珲春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非常喜欢烤串，很美味。近年来，珲春市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不断优化跨境旅游服务，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推动中医康养、民俗体验、美食文化与跨境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边境文旅名片，吸引着越来越多俄罗斯游客前来打卡。五一假期，珲春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9.3%。
5: 我们喜欢珲春，就这个温暖的人们很热情的。
3: 珲春的历史文化很吸引我，我还去了渤海古镇，感觉非常不错。我很喜欢这种建筑风格，珲春人也很热情，我很喜欢这个城市。5月12号，珲春市公安局举行社区警务团队工程启动仪式。组建社区警务团队，旨在打破警力有限瓶颈，把散落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治安积极分子、志愿者等力量统起来、聚起来、用起来，形成民警加辅警加群防群治的立体防控体系。 仪式上宣读了珲春市公安局加强社区警务团队建设、落实社区警务工作十条措施。河南街道永胜社区和社区警务团队代表分别作表态发言。活动强调，全市各街道派出所要高度重视社区警务工作，着力激发团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做到转作风、强基础、化矛盾、保民安。要当好治安防控巡逻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在辖区派出所牵头下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有效压降可防性案件和突发矛盾纠纷。要当好便民利民服务员，在反诈宣传、交通安全劝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围绕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普及法律知识，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据介绍，全市各社区警务团队由社区民警立足警务区建立，以社区辅警、两委成员、网格员、保安员为骨干，以双报到党员、治安积极分子为补充，并采取积分奖励、荣誉激励、信用鼓励等方式，广泛吸纳退休党员、物业人员、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珲春市人民法院近日联合珲春市教育局召开关于涉教育机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专题座谈会，全市各中小学校、公办教育机构相关负责人参会，共同推进校园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6: 会上，珲春市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团队通报了相关案件审理情况，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课件制作、校园公众号运营、线上教学等场景中的侵权风险，明确了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素材使用的法律边界，并围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了普法宣讲。珲春市教育局及各学校相关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就校园版权管理难点与珲春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深入沟通，共商破解对策。此次座谈会采用参观加座谈相结合的形式，将司法实践解读、精准普法宣讲与合规指导服务有机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合规使用能力，为规范教育领域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营造健康有序、法治文明的育人环境，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3: 为深入贯彻校家社协同育人理念，近日珲春市第四中学举办了亲子同行共创文明城、小手拉大手、同筑新风尚首届亲子创城暨徒步节活动，以徒步为载体，让文明理念在亲子互动中传递。
6: 上午九点，上百组家庭从滨河公园明珠广场出发，沿着珲春河畔前行。家长和学生们手持垃圾袋，沿途捡拾垃圾。途经活动打卡点，亲子家庭通过答题、趣味互动等方式完成任务，集齐印章兑换纪念礼品，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创城知识，增进亲子感情。
7: 和家长一起徒步在路上，我们牵着手，自觉清理公园垃圾，爱护环境，遵守公园公共秩序，不踩踏花草，也带动家长走出家门，一起养成健康运动、出行文明的好习惯。
8: 今后我会以身作则，坚持文明出行，坚持健康运动，主动带家人和同学参与全民健身，争做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少年，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6: 此次活动将体育锻炼、环保行动与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既搭建了亲子沟通的桥梁，也引导师生家长以实际行动践行环保理念，以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方式，为珲春市创建文明城市注入家校合力。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4: 珲春市学校食堂厨师实操技能培训于近日开班，全市各中小学食堂管理员和主厨齐聚一堂，共同提升业务能力，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培训采取厨师团队现场示范加参训厨师观摩加分组实操模式，确保每位参训厨师都能学有所获，学以致用，从源头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和营养健康， 让学生们吃上更美味、更放心的饭菜，为校园食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6: 五月十二号，珲春市第四小学开展了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练，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安全意识和地震应急避险能力，为营造安全、稳定、健康的校园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9: 通过演练，我不仅掌握了防震自救的方法，也明白了在突发危险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今后我会把这些安全知识牢牢记在心里，时刻提高安全意识，也会把防灾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人。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1: 周能这小子脚趾窝还虎，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呀、啊，我不能耽误功夫。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那虚晃一棒，嗨，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哎，他打这玩意百发百中，一抖手奔这贼就来了。周能这小子就见眼前光滑一道，不知什么玩意儿，一拨了脑袋，躲得慢点，正好打脑门子上，哎呦，丁丁有一寸多深。他撒手扔刀，坐在地下往外就拔，还没等他拔出来，徐芳就到了，把铁棒往空中一举，你就给我逮这儿吧，啪，这个贼哽一声咽气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哥哥周顺在那一看，哎呀，兄弟，哎，死得太惨了，好小子你别走，压单刀直奔徐芳。徐芳也急了，两人交手五六个回合，徐芳又是一镖，这镖打得平准，正钉到周顺腮帮子上。周顺吓得一拨了脑袋，光顾划了镖了，没注意徐芳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抡起鸳鸯棒，啪，正造太阳穴上，周顺刚了一声也死于非命。老道石壁灰一看，哎呀，无量法，这小矬子可挺厉害，把我徒弟一对全给收拾了，徒儿，我一时给你报仇。抡双剑大战徐芳。你看徐芳那么大的能耐，在经验方面不如这老道。石壁灰在旁边看着，心里都有底儿，知道徐芳打暗器厉害，心说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你会打暗器，我也不是不会。也就几个照面，老道一转身，冷不丁见他一扬手，哎，就见他有块布这么一抖了，出了一股烟儿。徐芳明白这叫熏香蒙汗药，哦，他会打这东西，但是也知道了也晚了，香味往鼻孔里一钻，徐芳打了个啊嚏，是翻身摔倒，铁棒也离开手了。老道恶狠狠迈步来到徐芳的眼前，用宝剑一指他的鼻子，冤家呀，好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童，而往哪里走？打算要徐芳的性命。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黄羊观的大门两扇门全倒塌，在外边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木英率领亲兵全都赶到了。 因为这些人也不是木头，叫徐芳探听消息，这么半天没回来，长茂心如火烧，让一个比较聪明的亲兵到那块听听动静。这个亲兵啊，还会登高，爬过大墙，到了前院，伸着脖子一看，呜呦，打起来了，转身给长茂送信。长茂一听说徐芳已经伸着手了，暗自埋怨，这个矬家伙，你倒打个招呼，怎么自己打起来了？这难道你自己要立功吗？他呀屈望了徐芳，不知道里边发生的事儿，这才带领亲兵来到黄阳观正门。由于他着急，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开个便门吧，把两扇门给砸开，飞马来到前院。但到了这个时候，徐芳已经人事不省，他要晚来一步，小矬的命就保不住了。长茂一看徐芳在这躺着，火往上撞，催马是直奔哪道，抡起禹王神槊就砸。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

我有决议在身呢，我临走我得捞点什么东西，起码朱元璋我得带走。两手攥空拳，我见着元人我怎么说呀？从今以后干脆我死心塌地保着大元就得了，拿朱元璋做近身的本钱。阿道等想到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虚晃一招飞身跳出圈外，哎，一伸手把那迷魂帕又拿出来了，对着长茂他们一抖了。长茂他们哪有这种经验，不知道老道的那抖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包脚布是手绢，冷不丁一提鼻子闻着一股香味儿，阿嚏哭咚哭咚哭咚，紧跟着双鹰二帽和亲兵全都摔倒在里。哪道把牙关一咬，宝剑一举，我今天就宰了你们去。哎，剑光一闪，刚要下手，就听见角门那有人喊了一声，阿道休要猖狂，某家那八娘，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样，把石壁灰吓得一哆嗦，宝剑好像没扔着。不良法谁带他闪目观瞧，这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了。要一看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身高六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身躯，这个腰身长得好看，面如满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大嘴叉，牙排碎玉，元宝的耳朵，微微有点小黑胡，看这样子不超过25岁，蟹青色的绢帕罩头，身穿一身青色的夜行衣，勒着狮子畔寸牌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洒鞋，背后背着空剑鞘，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三皇宝剑，眼似金灯，盛气凌人。石壁灰看罢并不认识，心说看这人穿着打扮不是当官的，他也不像名营的人呢，这是谁？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人呢，就是后套名营列著了名的英雄好汉，名字叫朱深，朱永杰。要提起他来，跟朱元璋还都是一位元祖，论大排行还得管朱元璋叫四哥。由于这次破金龙交尾阵离开他不行，所以呢对朱深的出身要料作交代。这朱永杰是安徽省亳州的人，要不怎么说是朱元璋的当家子呢？父亲名叫朱善，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个有钱的人家，比朱元璋他们家趁钱多了。要说起朱善呢，老夫妻感情不错，家趁人直，就是没有孩子。后来到了50岁那一年，这才生下朱深。赶朱永杰这一降生，把两口子乐的简直都找不着北了。那年头有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有了儿子，有继承香烟的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儿。哪知道美景不长啊，世界上的事儿是变化无穷，就在朱深3岁的那一年

母亲操劳过度，是一命呜呼。哎呀，就剩下朱善带着儿子朱深，虽然说有钱，这日子不太好过呀，家里没个女人支配不开呀，把朱善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劝他再续一方弦，说你有的是钱，再娶个媳妇儿不就得了？不不不，老头说我呀，看的书不少，经的事儿也不少，这续弦这事儿万万不能做。后娘往往都没有好心，我这孩子非受气不可。为了朱深，我是立志不再娶。老头下了这个恒心了，一直把朱深拉不到七岁。你说这玩意儿老不娶媳妇儿，把身子给拴住，就陪孩子在家也不是常策呀。朱善呢，在安徽各地还有不少买卖，怎么办呢？后来宝媒的又说，无论如何你就找个媳妇就得了，孩子也不小了，能受气吗？这人呢架不住劝，朱善一心活，后来就续了个弦。这人离着他们家28里地有个刁家庄，续弦姓刁，叫刁素芳。等过到门内以后，哎，夫妻的感情不错。这刁氏比老头小着20岁，你别看岁数小得多，倒十分的贤惠，特别是对朱深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朱善呢，屏前背后这么一考察，这心放下了，哎，总算不错呀，孩子不受气，贤妻孝子，我就心满意足了。等到了朱深8岁这一年，朱善要到外边经商去了，临走的头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了。那么临走了，家里边很多事儿就要嘱托刁氏如何料理。一家三口人在屋里头谈不尽的心里话呀。这朱深也不小了，一听说爹要离开，小孩哭了。因为这些年父子就没离开过呀。朱深吧嗒吧嗒掉眼泪，搂着他爹在这块撒娇，爹你带我去，爹你带我去。哎，我到外头经商，带个孩子都不方便，你跟你娘在家等着我，那你得多早回来，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去去就回。我这把年纪了，也是腿脚发笨，不爱出门了，这一次出去把该讨的账讨回来，该封的买卖封闭，今后哪儿也不去了，你看怎么样？爹，我不让你走。朱深这一撒娇啊，搂着他爹的腰，一个没注意，把他爹的腰带子给拽下来。这条腰带可不是一般的，乃是用珠宝相成，金丝缠绕，做工精巧啊。朱善这一辈子最喜爱这条带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在身上围着，所以朱深呢这印象特别深。我要这条带子，我要这条带子。好好好，给你系上，给你系上。他爹就给朱深围在腰里头。8岁毕竟是个孩子，闹腾到后半夜朱深睡着了，他爹朱善这才准备起身，把这腰带子轻轻解下来，又围到自己的腰上。等到了4更天左右，外边伙计把车套好了，
行程的东西也准备就绪了。朱善离开家的时候嘱咐刁氏要好好照管门户，这刁氏一直送到大门外头，这才洒泪分别。老头进到车里头还想自个儿的孩子呢，车老板一晃鞭子，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就走下去了。离他们家乡没到20里地，红日刚然升起来，路过一片窑地，突然在这窑里头蹭蹭蹭蹭蹭窜出7-8条大汉。这些小子都用黑灰子抹脸，这嘴上跟鼻子都勒着黑布，让人看着那么发愤，每人手里的拿着应手的家伙，过来把车给拦住了。站住！把车老板可吓坏了，吁吁，咯噔，落车站住。一看遇上劫道的了，朱善没有办法，赶紧从车里头跳下来。见着这几个人一抱拳，哎呦，各位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哈哈。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各位有求于我吗？弟兄们有事儿吗？你放屁！你管有没有事儿，把东西都给留下。好好好好，用什么我给什么，哎，金银财宝都在车上，众位行个方便吗？你腰里头围的那是什么呀？朱善一听，我腰里围的袋子外边有长衣服盖着，他怎么能看见呢？一提到这个袋子，朱善就有点舍不得。哪知这帮小子一声胡哨往上一闯，下了死手了，这一刀就扎透朱善的前心，啊，扑通摔倒在地，是吐血而亡。这帮强盗手也真狠，连赶车的再跟着的伙计是一个不留，全都斩尽杀绝。最后他们赶着这辆车走了。这条道是阳关大道，经常有行人通过，你说那么些死尸能不被发现吗？等被走路的人发现了，哟，这怎么死人了？哟，这出事了，出人命了！怎么一喊越聚人越多？说这人哪儿的？这是，这谁？这是？那朱善在本地多少年了？离得又不太远，自然有人认识。说这不是朱善朱老员外吗？我怎么死在这了？快报告他们家里头！有的人出于好心撒酒如飞到朱宅报告，刁氏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妈呀一声就摔倒在地，又哭又喊，老总管朱兴陪着主人带着孩子这就起身赶奔窑地。这阵有人报告了官府，验尸地也来了，维持现场，用芦席把死尸盖上，添了验尸的表格，让他们回去听信儿。这官府是悬赏严拿凶手。那个年头乱七八糟，刀兵四起，哪找凶手去？就即使是破案，这个速度也不会太快的。打朱善死了以后，转眼之间就是1年，这凶手是烟空信鸟，根本连个影都没有。到了朱深9岁这年了，他舅舅来了，他舅舅当然也姓刁了，叫刁不正。这位舅爷等来到府里头，呵，俨然成这块的主人了，帮着妹子料理家务，

0: 切重大开支，所有的财产完全是经他手掌握。这原来的仆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有点不服气儿。但人家是舅爷，谁敢说别的？最使大家可恨的，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刁不仗跟他妹子还有暧昧的关系，他们是亲兄妹，有时候他夜不归宿就住到这儿，更引起大家的议论。哎，赶上这么一天，朱山呢上屋里找舅舅要钱，这刁不正正在椅子上坐着呢。舅舅，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你买什么？我买点好东西，你给我钱。去去去去，我腰里没零钱。有有有。朱神说到这儿，跟舅舅撒娇，他这一伸手撩他的衣服，打成掏银子。出乎意料的是，一撩衣裳，他这么一看，他舅舅的身上系着一条宝带，正是他爹身上佩戴之物啊。朱神九岁了，那记得很清楚。朱神就这么一愣，舅舅，这不我爹那条带子。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刁不正这小子颜色更变，是暴跳如雷，伸手把房门关上，噌，在靴子腰里把匕首刀拽出来，小兔崽子，我是非杀你不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珲春시정부시장이며시범구관리위원회주임인장림국이부분적향진에신입해 G331 연선주거환경정돈경작지비농화문제시정수해공정복구등사업에대해조사연구를진행했습니다길림성의유일한대러시아개방륙로통상구인珲春통상구의입경관광열기가지속적으로상승하고있습니다5.1절연휴기간珲春통상구출입경여객은연인수로 15,000명을돌파했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5월13일시정부시장이며시범구관리위원회주임인장림국이부분적향진에신입해 G331 연선주거환경정돈경작지비농화문제시정수해공정복구등사업에대해조사연구를진행했습니다그는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정치적립지를높이고책임과담당을강화하며정밀하게힘을발휘하고실속있게일해주거환경정돈경작지보호수해공정복구등각항사업을절실히들어줌으로써실제행동으로군중의생명재산안전을수호하고군중의행복감과안전감을지속적으로제고하며향촌전면진흥을추동해야합니다장림국은천으로초나진서토문자촌산파재배기지호로도구촌남쪽수류홍수방지대상현장오도구촌목이버섯간이보호실진안령촌하단문양마적달촌삼다구재방수해공정복구대상현장승리촌모래사장등지에산파재배 G331

都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要不追，我们能追吗？这回多好，把饭碗都砸了。长帽气得直扑了脑袋，倒霉就甭提了。哎，我东北先别埋怨了，应当啊给我四大爷找回来。你说这老头跑哪儿溜达去了？不过几个人一想，越想越害怕，因为前面不远就是猿人，这样落在猿人的手里头，朱元璋还活得了吗？吓得几个人直冒白毛汗呢，说上哪儿找去呢？大海茫茫，如同海里寻针一般呢。咱这么讲的，他们走出来一天扑空了，又走出来一夜仍然扑空了，长帽的心也没底儿了。最后他出了个损主意，想要算一卦，这叫人慌失智，有病乱投医，那卦那玩意能灵吗？长帽把战靴脱下来，咱这么办啊，平天由命，我把这靴子扔到天上，它得掉下来吧，靴子尖指着哪个方向，咱就奔哪个方向去找，准保没错。大伙说你就试试吧。长帽把这靴子往空中一扔，翻了几个个，啪嗒落到地下，正好鞋口朝下，鞋尖冲东。哎，东边皇上准保落到那方向了，别犹豫，咱奔东边找。小哥几个跟着长帽起身，把靴子蹬好，无目的就找下来。到了第二天快黑天的时候，路过一座大山，哎呀，这个山势凶险，古木狼林，在山脚下曲曲弯弯，还有一条小河。到了现在，人都没吃东西，马也没喂，大家搅得口干舌燥，瞅着水了，一想干脆先喝水解饱吧，找地方休息休息，然后再找皇上。长茂几个人从马跳下来，来到河沟边上，这马打着喷嚏喝着水，这小哥几个捧着这个水哗哗喝。朱穆英的眼睛一看，这水里头那什么玩意，别喝，你们看那是什么。他这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本来这天要黑了，看不真切，一看水上飘飘忽忽，闹了半天是一具死尸。哎呀，你说把几个人给讹应的，刚才喝了一肚子，你倒霉，你们这里子怎么还有死岛？再一看，还有一二三四，光发现的死尸就有四五具。他们拽一个死尸到了岸边一检查，是被人家杀的，有的胸膛被枪刺透了，有的脖子被刀给砍开了。看这意思，死的时间并不算长，因为什么呢？尸首并未腐烂。怎么回事呢？他们往东看看，往西瞅瞅，难道说方才这发生战事了，打起仗来了？但看这些人的衣着，又不像当军人的，普通的老百姓遇上土匪了。长帽一合计，不行，

咱得找找，顺着树林他们就找，找着找着，冷不丁就听前边有叹息的声音，天哪，天哪，老天爷不睁眼哪，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哪。像我陆某人从来没做过坏事，连蚂蚁我都没踩死过，怎么让我摊上这事儿了？死了呗！众人一听，哦，这是谁？林顺声音这就紧找，结果发现了，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个小伙子，看意思不超过30岁，脚底下垫着几块石头，树杈上拴着个绳，在这已经上了吊了，脑袋刚伸进去，众人就赶到了，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呀、啊！徐芳窜上去，用匕首刀把绳子拉断，把这人给救下来了。所幸的是，这人刚上吊，要时间长了就没救了。这没关系，把他放在地下，连推再晃，爬了胸脯捶后背，也就一两分钟，这个人明白过来了。他往左瞅瞅，往右看看，虽然说天已经黑了，离着近呢，他一看人不少，有点发惊，你们这我徐芳一拨了脑袋，别害怕别害怕，我说这位老兄，你没事儿，你上吊玩干什么？你废话，我撑的我上吊玩有这口瘾吗？那你为什么？这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敢说。嗨，天下人管天下事儿，看着没，我们都是当官的啊。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为难的事情，我们可以给你帮忙。这小伙子一听啊，这才放了心，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闹了半天，他是洛阳的人，过去还念过书，姓陆，叫陆顺德，家里头开布庄为生，他娶了个媳妇是开封的，媳妇回娘家去住去了，他呢套了辆车去接媳妇，这是在开封往洛阳走，没想到路过这座山，迎面遇上一伙强人，据他说为首的是两个贼头，这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做买卖回来的，在一匹马上还驮着一个人，这人双背倒剪在马上趴着，看那意思要上这座山，倒霉正好碰上我们，顺便把我们车就包围了，结果把车帘打开，发现我媳妇了，这帮小子连抢再架，把我媳妇就抢到这山上去了，我手下这几个车夫小伙子不答应，过去一伸手，结果打不过人家，叫人家踢哧扑哧一顿都给整死了，就扔到那边河里去，把那车也周到里头去了，把牲口牵走了。哦，几位小弟兄一听心就一动，我说喂网的那个人能不能是皇上啊？长茂就问，哎，你刚才说有个人捆着在马上趴着，那人什么模样？哎呀，我哪顾得看呢，这我记不清了，反正

0: 脑袋上好像包着块黑布，嗯，不让他往外看，也不让别人看他。
1: 穿什么衣裳？你看清楚没？
0: 穿，好像穿黄衣裳，也不是红衣裳，这我记不清了。大伙一听有门啊，那朱元璋爱穿黄的，这真是遇上皇上，这事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了，你说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一顿饭的功夫了。那你怎么没死？还能倒死吗？我腿快，一看这出事儿，我撒丫子就跑，他们没逮着我。那你怎么不报告官府，跑这上吊来了？哪儿找官府去？官府自己都顾不了自己，哪有功夫管我呀？我一看媳妇儿也叫人抢去了，手下人也死了，这官司我也打不起，干脆我合计合计上吊得了。没想遇见各位英雄了，团团团，我说你别死了啊，遇上我们，你媳妇儿就算没事了。哎呀，各位无论如何你得把他救了，我媳妇儿可是个好人，胆儿特别小，要落到这帮人手里的，哎呀呀，我该怎么说？徐芳一再安慰陆顺德，让他放下心，如果你媳妇儿没有自杀，我们一定把他救起来。大家一商议，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谁不知道？山上有贼窝子，还是有贼窑，也不清楚。但是有了眉目了，干脆就往前摸吧。众人抖擞精神，带着陆顺德摸上这座大山。书中代言，这座山呢，名叫郭魁子山。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你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口锅在那扣着，又好像武将在那头盔在那摆着。但这座山可挺大呀，他们顺着盘山道往前走，走来走去，摘耳侧听，就听见金鸟铃响。金鸟铃啊，杠啷杠啷杠啷，在这方面徐芳是有经验的。别走了，到地方你怎么知道？嗨，前头不是有庙就是有寺，你没听见金鸟铃吗？这是建筑物上挂的铃的，恐怕那鸟啊往建筑物上拉屎，风一吹着铃铛刚啷刚啷一响，就把它惊走了。凡是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古刹禅林。我到前头去看看，你们先等会儿啊。众人掩蔽到树林里头不提，单表徐芳这是他拿手好戏，要讲究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他不行，要讲究高来高去飞檐走壁探个事情软硬的功夫，那他是首屈一指。徐芳把一对铁棒槌稳了稳，斜挎脖子能往下一哈腰，顺声音来了。时间不大，果然发现眼前是一座古刹禅林。这座庙可不小啊，什么年头留下的这谁也不清楚。就见庙前有两溜石碑，有的高过一丈，也小的也有七八尺高，碑文上密密麻麻刻的什么东西也没工夫看。五道山门，角檐翘起，挂着金鸟铃，门户是紧闭。徐芳先围着这大庙转了一圈，一数啊能有五层殿。二次又回到正门这儿，拢目光抬头瞅瞅，啊，看清楚了，上面挂着块横匾，这横匾上的字
1: 写的是黄杨古怪，老道庙黄杨古怪。徐芳一想，我来了，我就得把事情调查清楚，那伙贼能不能是庙里的呢？想到这，他转的西子墙，脚尖点地，丹天气一叫，噌，飞身跳上墙头，比狸猫还快，比狸猫还轻，趴在墙头往院里头瞅瞅，没有别的动静，只有大殿和配殿有点灯光。摘耳细听，好像还有人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徐芳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往下一哈腰，奔灯光来了。哎，这回才听清楚，是女人的声音，还不是一个。往窗户上一看，人影晃动，就听这女人在那骂。我说你这个人，你这骨头是什么长的？你不怕揍啊？啊？你要再这么嘴硬，非打死你不可。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张嘴要报官，闭嘴要告状，你哪儿告去？这就顶到头了。你要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姑奶奶们今儿就把你掐死。掐他，掐他，掐他骂人，掐他嘴硬，啤酒啪嚓，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徐芳不知道怎么回事，三窜两纵到窗台下头，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这回才明白，屋里头捆着个女的，披头散发，衣服全都抓坏了，这女人哭的眼睛也肿起来了，嗓子也有点嘶哑，看那脸上还有点伤痕，可能是打的，跟那陆顺德说的那媳妇儿差不多。陆顺德说了，我媳妇儿今年26岁，娘家姓顾，说是不是这个故事？他再一看前面站着五大三粗，有那么四五个女人，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这几个女的描眉打鬓，擦粉带花，穿红挂绿，收拾得十分妖艳，打着口红，戴着耳坠子，哪个都是满脸横丝肉，手里头都拎着鞭子和铁尺，在这儿指着这个女人又说又打，看那意思逼这个女人要顺从什么人的心意。小矬子徐芳一看火往上撞，心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虽然为皇上我们心着急，这事儿也不能袖手不管了。看看左右无人，这徐芳把脚抬起来，啪，把窗户就蹬开了，飞身行跳到屋里，突如其来这么一响，把屋里这几个女人全吓傻了。谁？你谁？你看徐芳个小，那眼珠一瞪还挺吓人。徐芳背着铁棒去，手里晃着明光测量的匕首刀，
2: 听着，都不姓动，哪个动我就要你们的命。
1: 说着把小刀直晃，怎么说这几个女人也害怕呀，靠着墙向着抖一耳战，
2: 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别杀呀。我问你们，我说这女的这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她是被抢来的。
1: 哦，好嘞，
0: 我说你们几个人想死啊是想活，哪有想死的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哎，还拽文的还。徐芳点点头，好好好，要想活就得听我的。都趴下，趴地下。谁敢不听？几个女人趴在地下。徐芳绕过两床被后压到他们身上，不让他们听也不叫他们看，然后转身来到这女人的面前，
2: 我说你是开封人吗？姓顾吗？
0: 这女人也吓了一跳，一瞧眼前站着个小个儿，哎呀，这小个儿好像狗尿苔成精一样，狗油虎小圆眼睛，说话细声细气的，也不知道是好人是坏人。
2: 这别怕别怕，我救你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姓顾。
3: 是。
2: 哎，
3: 我你的丈夫是不是叫陆顺德，领生的秀士，家里的开布庄。
2: 您怎么知道？妥了，那就得了，到外头再说，跟我走。
0: 到了现在，徐芳也不管男女授受不亲了，拉着顾氏往外就走。无奈这顾氏两条腿都瘫软了，根本迈不开步。徐芳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你走得了，也不管顾氏乐意不乐意，背到身上一晃身，跳出这屋，三晃两晃离开黄羊观。咱们单说长帽。这几人急得烂蹦，其实徐芳去的时间不长，他们觉着度日如年呢，怎么这么长？一瞅徐芳回来了，
1: 哎，我说撮大哥，皇上在这没在这？
2: 先别着急，先接一把，
0: 把故事放起来。陆顺德一看媳妇回来了，两口子抱头痛哭。
2: 徐芳说：“这么办？”办完一件说一件，你们夫妻赶快逃走。
0: 这夫妻二人千恩万谢，他们走了。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他要二次探黄羊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矬子徐芳二次赶奔黄羊关，这回他可注意了。为什么呢？找皇上啊，事关重大呀，今天找不着，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怎么向元帅交代？不用等人家说话，干脆就得抹脖子自杀，没脸活着了。所以徐芳心情紧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飘身行跳到院里头。他一听啊，这院刚乱完，有人那还喊呢：前院有没有？没有。后院都找了吗？找了没有？哦，小矬子明白，大概方才我把顾氏给救走了，他们发现了，这正找人呢，这是。干脆我先等会儿吧。想到这，他趴在一块石碑的后头，屏息凝神，在这等着。哎，也不知道是谁，在徐芳的身边背后，冲他这小枣核脑袋拍了一巴掌。啪，把徐芳打得一蹦，回头一看，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没了。可把徐芳吓坏了，心说这谁，这是庙里的人？不对，庙里的人要发现我就得下毒手，能跟我闹着玩吗？自己的人也不对呀，长帽、丁世英、朱母英、花帽，那都是马上的将官，在部下没有这么快的身子。这谁？徐芳一拨了脑袋，一合计闹鬼了，该我死了快。不对，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我得追一追。他起身奔这黑影就追下去了，但是已经晚了。这条黑影是踪迹不见，究竟是谁徐芳也不清楚。要一想，管他呢，爱谁谁，我也得把皇上的下落探听出来。转身行的二次回来，就见大殿之中又吵吵又喊，徐芳趴到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往屋看着，一瞅这屋里头明灯蜡烛啊，照如薄照，正中央坐着个高大的老道，可这家伙长得可太凶了，要站起来这个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一瞅这脸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半长，比那驴脸还长着一扎，三角的眉毛，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大狮子鼻子，翻鼻子头，鲶鱼嘴，厚嘴唇，这嘴角往下耷拉着，面如瓦灰，磕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两个大山峰的耳朵，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对双剑，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在他面前呢，站着俩人，这俩人垂着手低着头，正在这挨训。徐芳借灯光一看，这俩人长得，哎呀，更难看了，好像亲哥俩一对双棒，那个比自己高不了多少，一对矬胖子，长得都是五短的身材，背后也背着刀，看那脸上不是刀伤就是枪伤，嘎里嘎大，跟个活鬼似的，年岁不太大， 都不超过三十。就听这老道训他们俩，混账东西，怎么瞪眼就把人给看丢了。师父，这不怪我们呢，这我们刚到后屋就发现那些女人叫被子蒙着在地下趴着，还有仨吓得背过气去了，抓的那女的也不知道就谁背走了。我们也没闲着，紧找慢找也没找着。
2: 要这么说，八九不离十，大概是明营的人。
1: 谁知道呢？不是为朱元璋来的。
2: 哎，徐芳一听有门，
1: 摘耳朵更注意听着。
2: 怎么办？你们看看那朱元璋丢没丢？
1: 是。
2: 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了。
1: 师父，这还真不错，他在屋里锁着没丢。
2: 去把他给我带来，多加谨慎。
1: 哎哎哎，徐芳一听这心就跳上了，真是皇上落在这儿了。
2: 有心回去给长茂送信，又想不能，没看出个水落石出了。在我走这阶段出了变化呢，徐芳还不敢走，屏息凝神，小眼睛瞪刘元看着。就听外头脚步声音，把一个人架进来了，脑袋上头套着黑布套，等把黑布套解下，拿过椅子来让他坐这儿，左右有两个人架着，借灯光一看，正是洪武万岁朱元璋。
1: 但是这朱元璋啊，好像喝醉了没睡醒似的，眼睛闭着，鼻子还打着呼声。
2: 徐芳明白，大概他中了蒙汗药了。就见那俩矬胖子在腰里头把解药取出来，有个小瓶，打开一种药面，喷到朱元璋的鼻子眼里头。时间不大，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打了个喷嚏清醒了，睁开眼睛往左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朱元璋脚这个脑仁疼啊，这脑子里头好像刀弯的一样，心口还有点恶心。就在这时候，就见老道把桌子一拍，灵婆了。
1: 万岁，受惊了，可认识贫道。
2: 朱元璋就一愣，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尽量的回忆。这才回忆起来，他就记得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母英、徐芳还有二十几名亲兵去追赶一个什么野兽，自己一高兴在后头也追，但是马没有他们快，追着追着就找不着了。朱元璋一合计，我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等着得了，他又回到双阳路口正等着呢，从对面来帮人，他认为是长茂他们来了，赶紧提马向前，这就打招呼。结果走近了一看，不是长茂他们，为首的有一对矬胖子，长得跟活鬼相似，每人手中拎着把刀，后头还有些小子用黑绸子蒙着脸，一看就是匪类。朱元璋有满身的武艺，也不见得就那么害怕。就见这一对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冷不丁认出来了，
1: 哎呦，这是皇帝陛下呀。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皇帝陛下，我们这给您施礼了。
2: 朱元璋就问说，你们二位是谁？这俩人还真是胆儿大，报了名了。上垂手这个说， 我外号人称花面虎，我叫周顺。下垂手这小子就说，我叫青面虎周能，我们是亲哥俩。实不相瞒，奉我老师所差出来踩个溜子做点买卖，哎呀，没想碰上这么大买卖。我说陛下走吧，跟我们溜达一趟，让我们那儿住两天，走吧。朱元璋一听这要绑架，一伸手咯楞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起来。那朱元璋也不白给，在马上啪啪啪还练趟枪，把眼一瞪，哼，你们说的什么话，朕岂能跟你们走，要明白实务的赶紧闪开，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容等我的亲兵回来，你们要再不走要抓住问罪。哎呀，我到底是当皇上的，一张嘴就是官词儿。我说你拿谁呀、啊？你问什么罪、啊、爷爷就不怕犯法，怕犯法就不吃这碗饭，怕就不干这个。你把你那话收起来，弟兄们抓他。众人往上一闯，朱元璋觉着不含糊，不行哦，一个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立领头也没了，二一则也上了年纪，这帮贼还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把朱元璋抓住脚脖子在马上拽下来了。朱元璋打算喊他们怕出事儿，拿出迷药来就给朱元璋喷脸上了。感情这蒙汗药分多种多样，有的可以下到韭菜里头，有的直接可以喷，是粉面型的。朱元璋就觉着脑袋嗡了一声，以后的事儿不清楚了。这朱能和朱顺绑架了朱元璋之后，不敢走阳关大道，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全找那不好的道赶奔黄阳关。这俩小子是这么打算的，见着我老师，我老师一定是高兴，你说这买卖做的比哪个买卖都大，可怎么办呢？要不叫朱元璋给出个字据，要多少钱呢？叫明营来赎人，他们要不来赎人的话，就把朱元璋给杀了，这样我们能发笔横财呀，远走高飞，我们就发家致富了。要不就把他送到元营前去勤工受赏，元营一高兴还许加封我们师徒三个人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总而言之，怎么说怎么有理，就这样把朱元璋架进庙里来了。长得最凶恶这个老道是个什么人？这家姓石，名叫石壁辉，外号人称黄羊道长。想当年这个石壁辉还在陈友谅手下当过副将，也保过大姚王刘福通，就因为这个小子没事吃酒吐毛蛋，老犯军纪，不是打人就是骂人，走到哪块也没人得意他。后来十八路反王干脆就下了通牒了，谁也不准收留他，弄得这小子这碗饭砸了。石壁辉一看，你们不是不要我吗？我还独立为王了呢。这小子流落江湖变成土匪，有一年他得了病，正好走到郭魁山黄阳关，原来这庙里有个老老道也叫黄阳道人，这老老道挺善良，就把石壁辉救到庙里，用山草药调治，后来把他养好了。但是石壁辉这小子真是一条毒蛇呀，好了以后他一溜达，一看这黄阳观地点太理想了，五层大殿，这要做个贼窑我就有了安身之地了。还要看着这个恩公黄羊老道害眼，在一天的晚上 他把黄杨老道找来了，说你把我救了，我感恩不尽，我打算用用你这地方。你说要留着你吧，这玩意儿你准保不乐意，那么大岁数你活什么劲儿呢啊，你早早升天得了啊，噗一刀把这老道给杀了。从这以后石壁辉摇身一变也当了出家的道人，冒名顶替也叫黄杨道长，把这块就霸占了。原来有几个小老道架不住他的威胁和利诱，也就顺从他了。你想想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刀枪四起，狼烟滚滚，今天这股义军来了，明天那股军队来了，谁有功夫调查这案子？民不举，官不究，那老道家又没人，也没人敢到官府去告发，就是告了也没人管，所以他是逍遥于法外，就把黄杨观这佛门禁地变成一个贼窝子。日久天长，他又收俩徒弟，就这对矬胖子，一个花面虎，一个青面虎。这师徒三人是狼狈为奸，干了不少的坏事，抢男霸女，什么坏他干什么。叫朱能和朱顺下去踩盘子做买卖，把朱元璋给绑下来。这朱能朱顺喜出望外，走到郭魁山的山下，迎面来辆车，一看里头有个美貌的女人，干脆来个顺手牵羊，把这买卖给做了。把故事想到庙里头，打算弄一个压寨的夫人，没想到这件事被徐芳等人发现，这才跟踪而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咱们书不重续，单说老道石壁辉用解药把朱元璋给解过来。当时他跟朱元璋讲，你现在刻破中指，撕坏龙袍，你呀、给你们营里的徐达、刘伯温写封血书，我多了不要，就要1000万两银子，把银子给我送来，把人给放了，你回去还当你的皇上。这1000万两银子少那么1钱，我就把你耳朵给你拉起来，要不把你鼻子给你炫下来，再要送不来就掏心挖你的五脏。这绑票这玩意多狠，把朱元璋气的，心说话，一两银子我也不给呀。恶道，你身披出家人的衣服，口念法号，做的竟是坏事，孤岂能答应你的要求？你等着，天兵一到，你们是一个也难逃。哎呀，我两法。朱元璋死在眼前，你还说大话呢？要不给银子也行，就把你送到元人那儿，我们秦宫受赏。徐芳一听啊，看这意思，皇上一半时死不了。为什么呢？他们在朱元璋的身上有所贪求，不达到目的，他不能杀他。徐芳一想，趁此机会我去送信儿，把长茂他们引来，就是一场大战，把皇上救回去。想到这，他起身刚要走，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刚才咱们说了，那人曾经拍了徐芳一巴掌，打得猴疼的，还是那位。你说这人也损点，一伸手抓住徐芳的脖领子，像抡小孩一样，抡了个大圈，顺着窗户给扔屋里去了。啪！徐芳那个骂，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的？他也没看见是谁，咵，这窗户一开，徐芳摔到屋去。 把群贼吓得一乱呢、啊。
1: 无良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
2: 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这位怎么进来？咱们再说虚方，小伙子有能耐，要没有啊，这样就摔死了。但是扔他那位心里也有数，准知他摔不着他。徐芳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砰，站到屋里头，当然是脸也变色了，心噔噔噔噔直跳。心里说话，等多等我找着这个人，我非跟你算账不可。但是眼前，咱得说眼前的事儿。徐芳一伸手，嘡嘡嘡，拽出那对冰铁鸳鸯棒，用棒一指着老道石笔灰和屋里的小贼，带来！杀不尽的毛贼草寇，胆大包天，天包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抢我们的皇帝陛下！真是死有余辜，万岁休要担惊，臣在此。朱元璋一看可来的亲人了，自然是高兴的，爱卿快些救孤，皇上您放心，这就救你。哦，这群贼才明白，闹了半天是明营来人了，但是来多少他心里头没数。老道气急败坏，一伸手，咔，铃铃铃铃铃，拽出丧门宝剑，飞身赶奔徐芳。徐芳一合身跳到院去，点手唤老道：“来来来来，这地方宽敞，这个地方得施展，你们都出来送死吧。”周能这小子脚着不含糊，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啊，他虚晃一棒，嗨，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一抖手才引出一场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周能这小子脚趾不含糊，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啊，我不能耽误功夫。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他虚晃一棒，嗨，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哎，他打这玩意百发百中，一抖手奔这贼就来了。周能这小子就见眼前光滑一道，不知什么玩意儿，一拨了脑袋，躲得慢点，正好打脑门子上，哎呦，丁丁有一寸多深。他撒手扔刀，坐在地下往外就拔，还没等他拔出来，徐芳就到了，把铁棒往空中一举，你就给我逮这儿吧，啪，这个贼哽一声咽气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哥哥周顺在那一看，哎呀，兄弟，哎，死得太惨了，好小子你别走，压单刀直奔徐芳。徐芳也急了，两人交手五六个回合，徐芳又是一镖，这一镖打得挺准，正钉到周顺腮帮子上。周顺吓得一拨了脑袋，光顾划了镖了，没注意徐芳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抡起鸳鸯棒，啪，正揍太阳穴上，周顺哽了一声，也死于非命。老道石壁灰一看，哎呀，无量法，这小矬子可挺厉害，把我徒弟一对全给收拾了，徒儿，我一时给你报仇。抡双剑大战徐芳。你看徐芳那么大的能耐，在经验方面不如这老道。石壁灰在旁边看着，心里都有底儿，知道徐芳打暗器厉害，心说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你会打暗器，我也不是不会。也就几个照面，老道一转身，冷不丁见他一扬手，哎，就见他有块布这么一抖了，出了一股烟儿。徐芳明白，这叫熏香蒙汗药。哦，他会打这东西，但是也知道了也晚了。香味往鼻孔里一钻，徐芳打了个阿嚏，是翻身摔倒，铁棒也离开手了。老道恶狠狠迈步来到徐芳的眼前，用宝剑一指他的鼻子，冤家呀，好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童，而往哪里走？打算要徐芳的性命。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黄羊观的大门两扇门全倒塌，在外边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木英率领亲兵全都赶到了。因为这些人也不是木头的，叫徐芳探听消息这么半天没回来，长茂心如火烧，让一个比较聪明的亲兵到那块听听动静。这个亲兵啊，还会登高，爬过大墙到了前院，伸着脖子一看，呼呦，打起来了，转身给长茂送信。长茂一听说徐芳已经伸着手了， 暗自埋怨，这个挫家伙，你倒打个招呼，怎么自己打起来了？这难道你自己要立功吗？他呀，屈望了徐芳，不知道里边发生的事儿，这才带领清兵来到黄阳关正门。由于他着急，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开个便门吧，咚，把两扇门给砸开了，飞马来到前院。但到了这个时候，徐芳已经人事不省，他要晚来一步，小矬的命就保不住了。长毛一看徐芳在这躺着，火往上撞，催马是直奔哪道，抡起禹王神槊就砸。这老道往旁边一闪身，打稷首，定睛瞧看，哟，一瞅来的人不少，石壁辉有点紧张啊。我梁婆，来者为谁？茂太爷，明营大将长茂是也。哟，石壁辉想坏了，最有能耐的来了，可能外边军队来了少不了，我这黄阳关难保，36计走为上策呀。但又一想，不，我能这么走吗？我有决议在身呢，我临走我得捞点什么东西，起码朱元璋我得带走，两手攥空拳，我见个猿人我怎么说呀？从今以后干脆我死心塌地保着大元就得了，拿朱元璋做近身的本钱。阿道等想到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虚晃一招飞身跳出圈外，哎，一伸手把那迷魂帕又拿出来了，对着长茂他们一抖了。长茂他们哪有这种经验，不知道老道的那抖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包脚布是手绢，冷不丁一提鼻子闻着一股香味儿，阿嚏扑通扑通扑通，紧跟着双鹰二帽和亲兵全都摔倒在地。哪道把牙关一咬，宝剑一举，我今天就宰了你们去。哎，剑光一闪，刚要下手，就听见角门那有人喊了一声，阿道休要猖狂，某家报罢了。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样，把石壁辉吓了一哆嗦，宝剑好像没扔着，不良法谁带他闪目观瞧，这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了。要一看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身高6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身躯，这个腰身长得可好看，面如满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大嘴叉，牙排碎玉，元宝的耳朵，微微有点小黑胡，看这样子不超过25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身穿一身青色的夜行衣，勒着狮子畔寸牌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洒鞋，背后背着空剑鞘，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三皇宝剑，眼似金灯，盛气凌人。石壁辉看罢并不认识，心说看这人穿着打扮不是当官的，他也不像明营的人呢，这是谁？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人呢，就是后套明营烈著了名的英雄好汉，名字叫朱深，朱永杰。要提起他来， 跟朱元璋还都是一位元祖，论大排行还得管朱元璋叫四哥。由于这次破金龙交尾阵离开他不行，所以呢对朱深的出身要料作交代。这朱敏捷是安徽省亳州的人，要不怎说是朱元璋的当家子呢？父亲名叫朱善，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个有钱的人家，比朱元璋他们家趁钱多了。要说起朱善呢，老夫妻感情不错，家趁人直，就是没有孩子。后来到了50岁那一年，这才生下朱深。赶朱永杰这一降生，把两口子乐的简直都找不着北了。那年头有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有了儿子，有继承香烟的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儿。哪知道美景不长啊，世界上的事儿是变化无穷。就在朱深3岁的那一年，他母亲操劳过度，是一命呜呼。哎呀，就剩下朱善带着儿子朱深，虽然说有钱，这日子不太好过呀，家里没个女人支配不开呀，把朱善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劝他再续一方弦，说你有的是钱，再娶个媳妇不就得了？不不不，老头说，我呀看的书不少，经的事儿也不少，这续弦这事儿万万不能做。后娘往往都没有好心，我这孩子非受气不可，为了朱深我是立志不再娶。老头下了这个恒心了，一直把朱深拉不到7岁。你说这玩意儿老不娶媳妇儿，把身子给拴住，就陪孩子在家也不是长策呀。朱善呢在安徽各地还有不少买卖，怎么办呢？后来保媒的又说，无论如何你就找个媳妇儿就得了，孩子也不小了，能受气吗？这人呢架不住劝，朱善一心活，后来就续了个弦。这人离着他们家28里地有个刁家庄，续弦姓刁，叫刁素芳。等过了门内以后，哎，夫妻的感情不错，这刁氏比老头小着20岁。你别看岁数小得多，倒十分的贤惠，特别是对朱深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朱善呢庭前背后这么一考察，这心放下来，哎，总算不错呀，孩子不受气，贤妻孝子，我就心满意足了。等到了朱深8岁这一年，朱善要到外边经商去了，临走的头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了。那么临走了，家里边很多事儿就要嘱托刁氏如何料理。一家三口人在屋里头谈不尽的心里话呀。这朱深也不小了，一听说爹要离开，小孩哭了。因为这些年父子就没离开过呀，朱深吧嗒吧嗒掉眼泪，搂着他爹在这块撒娇，爹你带我去，爹你带我去。哎，我到外头经商带个孩子都不方便， 你跟你娘在家等着我，那你得多则回来，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去去就回。我这把年纪了，也是腿脚发笨，不爱出门了。这一次出去，把该讨的账讨回来，该封的买卖封闭，今后哪儿也不去了。你看怎么样？爹，我不让你走。朱仁这一撒娇啊，搂着他爹的腰，一个没注意，把他爹的腰带子给拽下来。这条腰带可不是一般的，乃是用珠宝相成，金丝缠绕，做工精巧啊。朱善这一辈子最喜爱这条带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在身上围着，所以朱深呢这印象特别深。我要这条带子，我要这条带子。好好好，给你系上，给你系上。他爹就给朱深围在腰里头。八岁毕竟是个孩子，闹腾到后半夜，朱深睡着了。他爹朱善这才准备起身，把这腰带子轻轻解下来，又围到自己的腰上。等到了四更天左右，外边伙计把车套好了，行程的东西也准备就绪了。朱善离开家的时候，嘱咐刁氏要好好照管门户。这刁氏一直送到大门外头，这才洒泪分别。老头进到车里头，还想自个儿的孩子呢。车老板一晃鞭子，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就走下去了，离他们家乡没到20里地，红日刚然升起来，路过一片窑地，突然在这窑里头蹭蹭蹭蹭蹭窜出七八条大汉。这些小子都用黑灰子抹脸，这嘴上跟鼻子都勒着黑布，让人看着那么发愤，每人手里的拿着应手的家伙，过来把车给拦住了。站住！把车老板可吓坏了，吁吁，咯噔，骡车站住。一看遇上劫道的了，朱善没有办法，赶紧从车里头跳下来。见着这几个人一抱拳，哎呦，各位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哈哈。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各位有求于我吗？弟兄们有事儿吗？你放屁！你管有没有事儿，把东西都给留下。好好好好，用什么我给什么。哎，金银财宝都在车上，众位行个方便吗？你腰里头围的那是什么呀？朱善一听，我腰里围的袋子外边有长衣服盖着，他怎么能看见呢？一提到这个袋子，朱善就有点舍不得。哪知这帮小子一声胡哨往上一闯，下了死手了，这一刀就扎透朱善的前心，啊！扑通，摔倒在地，是吐血而亡。这帮强盗手也真狠，连赶车的在跟着的伙计是一个不留，全都斩尽杀绝。最后他们赶着这辆车走了。这条道是阳关大道，经常有行人通过，你说那么些死尸能不被发现吗？等被走路的人发现了，哟，这怎么死人了？哟，这出事了，出人命了！怎么一喊越聚人越

这是人哪儿的？这是，这谁？这是。那朱善在本地多少年了？离得又不太远，自然有人认识。说这不是朱善朱老员外吗？我怎么死在这儿了？快报告他们家里头。有的人出于好心，撒酒如飞，到朱宅报告。刁氏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妈呀一声就摔倒在地，又哭又喊。老总管朱兴陪着主人，带着孩子，这就起身赶奔姚地。这阵有人报告了官府，验尸地也来了，维持现场，用芦席把死尸盖上，添了验尸的表格，让他们回去听信儿。这官府是悬赏严拿凶手。那个年头乱七八糟，刀兵四起，哪找凶手去？就即使是破案，这个速度也不会太快的。打朱善死了以后，转眼之间就是一年，这凶手是烟空信了，根本连个影都没有。到了朱深9岁这年了，他舅舅来了。他舅舅当然也姓刁了，叫刁不正。这位舅爷等来到府里头，呵，俨然成这块的主人了，帮着妹子料理家务，凡是一切重大开支，所有的财产完全是经他手掌握。这原来的仆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有点不服气儿。但人家是舅爷，谁敢说别的？最使大家可恨的，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刁不正跟他妹子还有暧昧的关系，他们是亲兄妹，有时候他夜不归宿就住到这儿，更引起大家的议论。哎，赶上这么一天，朱深呢上屋里找舅舅要钱，这刁不正正在椅子上坐着呢。舅舅，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你买什么？我买点好东西，你给我钱。去去去去，我腰里没零钱。有有有。朱深说到这儿跟舅舅撒娇，他这一伸手撩他的衣服，打算掏银子。出乎意料的是，一撩衣裳上，这么一看，他舅舅的身上系着一条宝带，正是他爹身上佩戴之物啊。朱深9岁了，那记得很清楚。朱深就这么一愣，舅舅，这不我爹那条带子？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刁不正这小子颜色更变，是暴跳如雷，伸手把房门关上，噌，在靴子腰里把匕首刀拽出来，小兔崽子，我是非杀你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伯，救命！阿伯，
1: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0: 阿伯，我来找我爸。
1: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一口。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起来。
9: 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哟，刀客。

0: 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爸爸，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哎呀，这一下雨啊！
0: 这脑壳就疼，疼的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回去吧，
11: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好，
0: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

0: 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

0: 到阳台。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
8: 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0: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1: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1: 哎呦，
12: 太好了，
10: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4: 老英雄，
1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哎呀。
15: 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呀，是呀。
1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
15: 我提什么要求啊？
6: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5: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

0: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张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
1: 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

0: 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埋伏。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我修着不想去着。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2: 风雨雪冲杀的战场，你荡起侠士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

0: 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哟，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老有所为。看看剧本都

0: 来了。
1: 哦，看看看看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3: 好，
1: 好，好，
3: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1: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3: 来，
2: 这是筷子。
3: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1: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1: 哦，
2: 一个大款
1: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1: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1: 哦。
2: 哦什么哟？
1: 啊，
2: 刀叉拿来呀！
1: 哦，
2: 赶紧
1: 配合我呀！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1: 那刀叉，那刀叉，
3: 会使吗？
1: 哎，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1: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讲呢？
3: 老公，赶紧说说、啊、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3: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想，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1: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1: 哦，
2: 姓福，人称福总
1: 哦，福总，
3: 嗯，还虚胖呢、哦？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1: 哦，
2: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1: 几路车？
2: 53路
1: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3: 啊，
2: 咱俩先对词。
1: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干什么？
1: 我演一个吧，哈。
2: 你演戏。
1: 我演一个。
2: 行，
3: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跳一篇。
1: 哎，
2: 来，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哦，
3: 真漂亮。
2: 嗯，
3: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3: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3: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让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3: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
1: 嗯嗯。
2: 二位啊，
1: 嗯，
2: 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1: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3: 嗯，
2: 可是你不喜欢我，
3: 嗯，
2: 你喜欢我爸，哎呦，
1: 哎呦，
3: 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1: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
1: 啊，
2: 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3: 乱了。
2: 你坐哪坐哪？
1: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
3: 嗯，
2: 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3: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3: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3: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1: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3: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3: 你
2: 啊，
3: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1: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1: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3: 假的
1: 啊！
3: 还有那豪华表。

0: 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看。
0: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啊！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1: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哎，
0: 一个是、
1: 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好。

0: 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哦、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怎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嗯，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嗯，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和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

0: 可不行啊。
1: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1: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
6: 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

0: 老高呢？
1: 哎呀，师傅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3: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2: 回
7: 去
2: 吧，
7: 保重，
8: 保重，
6: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2: 回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来，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3: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4: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3: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2: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4: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哎，
2: 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4: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 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5: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6: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6: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1: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
10: 啊，
8: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3: 哎呦，
12: 老英雄，
13: 老英雄，
1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2: 哎
14: 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3: 真是
12: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3: 是啊，是啊，是啊。
1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
15: 呀，改善改善。
14: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14: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6: 好，好，好。

0: 双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
0: 小满，
1: 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
0: 雨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

0: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2: 站住！
0: 战友们，
1: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走，
3: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毛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男人，我们有一个人
6: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有，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5: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家。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欠拍、嗯。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嗯！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风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 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三，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

0: 上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玉宇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挑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挑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泥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出好。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 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吗？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
0: 嗯，
1: 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怎么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收藏点点。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那
1: 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0: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您
1: 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哦，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挑串，
1: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2: 爱。
0: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
1: 哦、
0: 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着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哎，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
0: 行，
1: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是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0: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 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

那叫鸠金，那个鸠金比那拔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乡村特色产业项目、防灾减灾等工作；珲春复刻义乌开放基因，将帝王蟹打造成破局试金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14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乡村特色产业项目、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以实干实绩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张林国先后来到密江乡密江村农村公路灾害防治工程建设项目密江段、稻虾休闲农业项目和小寒栗子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现场、羊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鸡圈等地，通过实地查看

0: 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国331沿线村容村貌、耕地保护、特色产业发展及灾害防治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持续深化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推进路面保洁、杂物清理、景观提质、闲置房处置等工程，打造生态宜居、整洁美观的边境风貌带。要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开展耕地非农化问题排查整改，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参与耕地保护良好氛围。要立足沿边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思路，积极培育稻虾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特色畜禽养殖等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聚焦农村公路、山体边坡等重点区域，加快防灾工程建设，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健全群策群防群治机制，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5月13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来看报道。
1: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2: 我们可以啊，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个亿。
1: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3: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1: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4: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5: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6: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1: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不沿边不靠海，义乌从买卖全国到买卖全球，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拥抱世界。对标先进，我省县域开放发展有很大潜力可挖，需要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拓空间，以动能促振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其长，让资本技术嫁接资源，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集群。吉林振兴为开放不止，为动能不竭。
0: 5月14号，珲春市委两厅工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委关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部署要求，对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珲春市住建局、珲春市交通运输局、珲春市泾河街道、珲春明日环境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做了经验交流。 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对近期及今年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全市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州委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扎实推进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规范健康发展，深化拓展两个覆盖，织密建强组织体系，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督导问效，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5月14号，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摩托车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了为期6天的2026年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之旅。当天，10辆俄罗斯籍摩托车整齐驶入，配合安检。工作人员首先对人员证件、随身行李进行安检，随后细致查验摩托车车架号、发动机号及安全状况。与此同时，快速为摩托车骑手们办理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临时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高效顺畅。
7: 为保障摩托车自驾游车队顺畅通关，我们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部署了专项的勤务方案，开通了查验的专用通道，优化人员及摩托车的查验流程。同时，我们也安排了俄语专业的民警全程引导服务，全力为跨境文旅活动保驾护航。
8: 这里的人很热情，珲春也很美丽，口岸通关的时候速度也很快，自驾游队员们都很欣赏这一点。这次能来中国自驾游，我们很开心。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5周年。此次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之旅活动，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民间友好往来，增进彼此文化认同与友谊，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5月12号。聚光电商实操技能提升培训班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聚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班，130余位电商达人齐聚一堂，开启为期5天的沉浸式技能特训，为自身电商运营能力充电赋能。此次培训精准对接电商从业者实操提升需求，特别邀请电商头部创作者授课，围绕内容创作、实操基础等核心模块开展系统化教学，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结合方式，针对性解决线上学习无法落地的实操难题，助力参训达人突破运营瓶颈。
9: 我觉得珲春是一个非常支持全民创业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次来到珲春，我也带了身边的一些宝妈，就他们在家带孩子的时间，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些价值。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宝妈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聚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由吉林盛方源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设立，专注于电商达人孵化与技能进阶赋能。珲春作为吉林省面向东北亚开放重要门户，跨境电商发展优势显著，未来计划将所有线下培训班均设在珲春，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持续为区域电商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10: 我们目前线上机构签约达人1383人，我们想把线上所有的这个签约达人引到珲春我们线下培训学校进行一个职业技能赋能，就是教他们做短视频带货达人，实现一个自主择业。
0: 5月12号起，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抢抓初夏气温上升、雨水较多的时机，全面开展花苗栽植工作。此次花苗栽植的品种有串红、海棠、孔雀草、金鱼草等，共计25万株，按照花色合理搭配进行栽植，保证每个区域的视觉效果。 在职范围覆盖口岸大路、森林山大路等主要街道，以及龙源公园、迎宾广场等市民休闲场所。
11: 在摘的过程中，我们会色彩搭配着增加视觉效果，后期会对草花进行浇水、除草、施肥等进一步进行养护。
0: 下一步，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持续做好松土、浇水、除草等后期日常管护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的居住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近段时期，珲春市近海街道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辖区整体面貌得到有效改善，但部分老旧小区各类乱象仍反复反弹，严重影响市容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已成为当前创城工作中亟待整改的突出短板。
12: 在梧桐小区，各类顽洁问题集中凸显，小区内部私搭乱建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小区整体规划，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同时，分线充电问题也较为突出，带来极大消防安全风险。放眼其他居民小区，共性问题同样突出，部分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绿化带开垦种菜，楼道内、单元门口、墙角空地等处杂物堆积，废弃家具、生活垃圾乱堆乱放，严重影响小区居住环境。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守护。近海街道应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针对各类问题逐项建立台账，强化宣传引导，引导居民自觉摒弃不文明陋习，共同维护干净整洁、安全有序居住环境，全力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4: 大家好，来看天气。现在呢，我们是进入到了立夏节气当中，很多人呢都把立夏当作夏天的开始，而真正意义上的立夏呢，是日平均气温达到22度才算真正的进入到了夏天。那虽然最近两天呢，大部分乡镇都是阳光盛行，气温偏高，那现在相对偏高的气温呢，根基并不扎实，气温起伏较大，并且早晚温差呢也依然较大，建议大家早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0: 珲春晴转多云，8到31度。春化晴转多云，6到31度。哈达门晴转多云，9到30度。羊泡晴转多云，10到31度。马川子晴转多云，8到30度。庆信晴转多云，9到26度。板石晴转多云，8到31度。三家子晴转多云，10到31度。英安晴转多云，9到31度。密江晴转多云，9到31度。房川晴转多云，8到24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元帅徐达一顿鞭子把长毛他们给撵出来了。哎呀，等到了连营外头，这几个人这个惨呐、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丁世英把那嘴撅得多高，指着长毛，尽怪你，都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要不追，我们能追吗？这回多好，把饭碗都砸了。长帽气得直扑了脑袋，倒霉就甭提了。哎，我东北先别埋怨了，应当啊给我四大爷找回来。你说这老头跑哪儿溜达去了？不过几个人一想，越想越害怕，因为前面不远就是

完人，这样落在元人的手里头，朱元璋还活得了吗？吓得几个人直冒白毛汗呢，说上哪儿找去呢？大海茫茫，如同海里寻针一般呢。咱这么讲的，他们走出来一天扑空了，又走出来一夜仍然扑空了，长茂这心也没底儿了。最后他出了个损主意，想要算一卦，这叫人慌时至，有病乱投医，那卦那玩意能灵吗？长茂把战靴脱下来，咱这么办啊，平天由命，我把这靴子扔到天上，它得掉下来吧，靴子尖指着哪个方向，咱就奔哪个方向去找，准保没错。大伙说你就试试吧。长茂把这靴子往空中一扔，翻了几个个，啪嗒落到地下，正好鞋口朝下，鞋尖冲东。哎，东边皇上准保落到那方向了，别犹豫，咱奔东边找。小哥几个跟着长茂起身，把靴子蹬好，无目的就找下来。到了第二天快黑天的时候，路过一座大山，哎呀，这个山势凶险，古木狼林，在山脚下曲曲弯弯，还有一条小河。到了现在，人都没吃东西，马也没喂，大家觉着口干舌燥，瞅着水了，一想干脆先喝水解饱吧，找地方休息休息，然后再找皇上。长茂几个人从马跳下来，来到河沟边上，这马打着喷嚏喝着水，这小哥几个捧着这个水哗哗喝。朱穆英的眼尖，一看这水里头那什么玩意儿，别喝，你们看那是什么。他这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本来这天要黑了，看不真切，一看水上飘飘忽忽，闹了半天是一具死尸。哎呀，你说把几个人给讹应的，刚才喝了一肚子，你倒霉，你们这里子怎么还有死党？再一看还有一二三四，光发现的死尸就有四五具。他们拽一个死尸到了岸边一检查，是被人家杀的，有的胸膛被枪刺透了，有的脖子被刀给砍开了。看这意思，死的时间并不算长，因为什么呢？尸首并未腐烂。怎么回事呢？他们往东看看，往西瞅瞅，难道说方才这发生战事了，打起仗来了？但看这些人的衣着，又不像当军人的，普通的老百姓遇上土匪了。长茂一合计，不行，咱得找找。顺着树林他们就找，找着找着，冷不丁就听前边有叹息的声音。天哪，天哪，老天爷不睁眼哪，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哪。像我陆某人从来

0: 没做过坏事，连蚂蚁我都没踩死过，怎么让我摊上这事儿了？死了呗！
1: 众人一听，哦，这是谁？林氏声音这就紧找，结果发现了，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个小伙子，看意思不超过30岁，脚底下垫着几块石头，树杈上拴着个绳，在这已经上了吊了，脑袋刚伸进去，众人就赶到了，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啊。徐芳窜上去，用匕首刀把绳子拉断，把这人给救下来了。所幸的是，这人刚上吊，要时间长了还就没救了。这没关系，把他放在地下，连推再晃，爬了胸脯捶后背，也就一两分钟，这个人明白过来了。他往左瞅瞅，往右看看，虽然说天已经黑了，离着近呢，他一看人不少，有点发惊。你们，这我……徐芳一拨了脑袋，别害怕，别害怕。我说这位老兄，你没事儿，你上吊玩干什么？你废话，我撑的我上吊玩，有这口瘾吗？那你为什么？这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敢说。嗨，天下人管天下事儿，看着没？我们都是当官的啊！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为难的事情，我们可以给你帮忙。这小伙子一听啊，这才放了心，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闹了半天，他是洛阳的人，过去还念过书，姓陆，叫陆顺德，家里头开布庄为生，他娶了个媳妇是开封的，媳妇回娘家去住去了，他呢套了辆车去接媳妇，这是在开封往洛阳走，没想到路过这座山，迎面遇上一伙强人，据他说为首的是两个贼头，这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做买卖回来的，在一匹马上还驮着一个人，这人双背倒剪在马上趴着，看那意思要上这座山，倒霉正好碰上我们，顺便把我们车就包围了，结果把车帘打开，发现我媳妇了，这帮小子连抢再架，把我媳妇就抢到这山上去了，我手下这几个车夫小伙子不答应，过去一伸手，结果打不过人家，叫人家踢哧扑哧一顿，都给整死了，就扔到那边河里去了，把那车也周到里头去了，把牲口牵走了。哦，几位小弟兄一听心就一动，我说喂绑的那个人能不能是皇上啊？长茂就问，哎，你刚才说有个人捆着在马上趴着，那人什么模样？
2: 哎呀，我哪顾得看呢，这我记不清了，反正脑袋上好像包着块黑布，不让他往外看，也不让别人看他。
1: 穿什么衣裳你看清楚没？
2: 穿好像穿黄衣裳，也不是红衣裳，这我记不清了。
1: 大伙一听有门啊，那朱元璋爱穿黄的，这要真是遇上皇上，这事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说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一顿饭的功夫了。那你怎么没死？还能倒死吗？我腿快，一看这出事儿，我撒丫子就跑，他们没逮着我。那你怎么不报告官府，跑这上吊来了？哪儿找官府去？官府自己都顾不了自己，哪有功夫管我呀？我一看媳妇儿也叫人抢去了，手下人也死了，这官司我也打不起，干脆我合计合计上吊得了。没想遇见各位英雄了。团团团，我说你别死了啊，遇上我们你媳妇儿就算没事了。哎呀，各位无论如何你得把她救了，我媳妇儿可是个好人，胆儿特别小，要落到这帮人手里的，哎呀呀，我该怎么说？徐芳一再安慰陆顺德，让他放下心，如果你媳妇儿没有自杀，我们一定把她救起来。大家一商议，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谁不知道？山上有贼窝子，还是有贼窑，也不清楚。但是有了眉目了，干脆就往前摸吧。众人抖擞精神，带着陆顺德摸上这座大山。书中代言这座山呢，名叫郭魁子山。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你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口锅在那扣着，又好像武将在那头盔在那摆着。但这座山可挺大呀，他们顺着盘山道往前走，走来走去，摘耳侧听，就听见金鸟铃响。金鸟铃啊，杠啷杠啷杠啷，在这方面徐芳是有经验的。别走了，到地方 你怎么知道？嗨，前头不是有庙就是有寺，你没听见金鸟铃吗？这是建筑物上挂的铃的，恐怕那鸟啊往建筑物上拉屎，风一吹着铃铛刚啷刚啷一响，就把它惊走了。凡是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古刹禅林。我到前头去看看，你们先等会儿啊。众人掩蔽到树林里头不提，单表徐芳这是他拿手好戏，要讲究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他不行，要讲究高来高去飞檐走壁探个事情软硬的功夫，那他是首屈一指。徐芳把一对铁棒槌稳了稳，斜挎脖脖能往下一哈腰，顺声音来了。时间不大，果然发现眼前是一座古刹禅林。这座庙可不小啊，什么年头留下的这谁也不清楚。就见庙前有两溜石碑，有的高过一丈，也小的也有七八尺高，碑文上密密麻麻刻的什么东西也没工夫看。五道山门，角檐翘起，挂着金鸟铃，门户是紧闭。徐芳先围着这大庙转了一圈，一数啊，能有五层殿。二次又回到正门这儿，拢目光抬头瞅瞅，啊，看清楚了，上面挂着块横匾。这横匾上的字写的是黄杨古怪，老道庙黄杨古怪。徐芳一想，我来了我就得把事情调查清楚，那伙贼能不能是庙里的呢？想到这他转的西子墙，脚尖点地，丹天气一叫撑，飞身跳上墙头，比狸猫还快，比狸猫还轻，

0: 趴在墙头往院里头瞅瞅，没有别的动静，只有大殿和配殿有点灯光。摘耳细听，好像还有人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徐芳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往下一哈腰，奔灯光来了。哎，这回才听清楚，是女人的声音，还不是一个。往窗户上一看，人影晃动，就听这女人在那骂。我说你这个人，你这骨头是什么长的？你不怕揍啊？啊？你要再这么嘴硬，非打死你不可。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张嘴要报官，闭嘴要告状，你哪儿告去？这就顶到头了。你要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姑奶奶们今儿就把你掐死。掐他，掐他，掐他骂人，掐他嘴硬，劈就啪嚓，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徐芳不知道怎么回事，三窜两纵到窗台下头，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这回才明白，屋里头捆着个女的，劈头三法，衣服全都抓坏了，这女人哭的眼睛也肿起来了，嗓子也有点嘶哑，看那脸上还有点伤痕，可能是打的，跟那陆顺德说的那媳妇儿差不多。陆顺德说了，我媳妇儿今年26岁，娘家姓顾，说是不是这个故事？他再一看前面站着五大三粗，有那么四五个女人，一瞅就不是好东西。这几个女的描眉打鬓，擦粉带花，穿红挂绿，收拾得十分妖艳，打着口红，戴着耳坠子，哪个都是满脸横丝肉，手里头都拎着鞭子和铁尺，在这儿指着这个女人又说又打，看那意思逼这个女人要顺从什么人的心意。小矬子徐芳一看火往上撞，心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虽然为皇上我们心着急，这事儿也不能袖手不管了。看看左右无人，这徐芳把脚抬起来，啪，把窗户就蹬开了，飞身行跳到屋里，突如其来这么一响，把屋里这几个女人全吓傻了。谁？你谁？你看徐芳个儿小，那眼珠一瞪还挺吓人。徐芳背着铁棒去，手里晃着明光测量的匕首刀，
1: 听着，都不行动，哪个动也要你们的命。
0: 说着把小刀直晃，怎么说这几个女人也害怕呀，靠着墙吓得抖一耳战。
1: 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别杀人。我问你们，我说这女的这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他是被抢来的。哦，好嘞。我说你们几个人想死啊是想活，哪有想死的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哎，还拽文的还。
0: 徐芳点点头，
1: 好好好，要想活就得听我的，都趴下，趴地下。
0: 谁敢不听？几个女人趴在地下，徐芳绕过两床被子压到他们身上，不让他们听也不叫

0: 管你的丈夫是不是叫陆顺德，领生的秀士，家里头开布庄。您怎么知道？妥了，那就得了，到外头再说，跟我走。到了现在，徐芳也不管男女授受不亲了，拉着顾氏往外就走。无奈这顾氏两条腿都瘫软了，根本迈不开步。徐芳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你走得了，也不管顾氏乐意不乐意，背到山上一晃身跳出这屋，三晃两晃离开黄羊观。咱们单说长茂这几人急得烂蹦，其实徐芳去的时间不长，他们觉着度日如年呢，怎么这么长？一瞅徐芳回来了，哎，我说矬大哥，皇上在这没在这？先别着急，先接一把，把故事放起来。陆顺德一看媳妇回来了，两口子抱头痛哭。徐芳说：“这么办，办完一件说一件，你们夫妻赶快逃走。”这夫妻二人千恩万谢，他们走了。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他要二次探黄羊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矬子徐芳二次赶奔黄羊观，这回他可注意了。为什么呢？找皇上啊，事关重大呀，今天找不着，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那怎么向元帅交代？不用等人家说话，干脆就得抹脖子自杀，没脸活着了。所以徐芳心情紧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飘身行跳到院里头。他一听啊，这院刚乱完，有人那还喊呢：“前院有没有？”“没有。”“后院都找了吗？”“找了没有？”“哦。”小矬子明白，大概方才我把顾氏给救走了，他们发现了，这正找人呢，这是。干脆我先等会儿吧。想到这，他趴在一块石碑的后头，屏息凝神在这等着。哎，也不知道是谁，在徐芳的身边背后，冲他这小枣核脑袋拍了一巴掌，啪！把徐芳打了一蹦，回头一看，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晃。没了，可把徐芳吓坏了，心说这谁呀？这是，是庙里的人？不对，庙里的人要发现我，就得下毒手，能跟我闹着玩吗？自己的人也不对呀。长茂、丁世英、朱母英、花茂，那都是马上的将官，在部下没有这么快的身子，这谁？徐芳一拨了脑袋，一合计闹鬼了，该我死了快。不对，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我得追一追。他起身奔这黑影就追下去了，但是已经晚了，这条黑影是踪迹不见。究竟是谁，徐芳也不清楚。又一想，管他呢，爱谁谁。我也得把皇上的下落探听出来。转身行的二次回来，就见大殿之中又吵吵又喊。徐芳趴到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往屋看着，一瞅这屋里头明灯蜡烛啊，照如薄昼，正中央坐着个高大的老道，可这家伙长得可太凶了，要站起来的个儿。

0: 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一瞅这脸，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半长，比那驴脸还长着一扎。三角的眉毛，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大狮子鼻子，翻鼻子头，鲶鱼嘴，厚嘴唇，这嘴角往下扒拉着，面如瓦灰，磕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两个大山峰的耳朵，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对双剑，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在他面前呢，站着俩人，这俩人垂着手，低着头，正在这挨训。徐芳借灯光一看，这俩人长得，哎呀，更难看了，好像亲哥俩，一对双棒，那个儿比自己高不了多少，一对矬胖子，长得都是五短的身材，背后也背着刀，看那脸上不是刀伤就是枪伤，嘎里嘎大，跟个活鬼似的，年岁不太大，都不超过三十。就听这老道训他们俩，活渣东西，怎么瞪眼就把人给看丢了。师父，这不怪我们呢，他我们刚到后屋就发现那些女人叫被子蒙着在地下趴着，还有仨吓得背过气去了，抓的那女的也不知道就谁背走了，我们也没闲着，紧找慢找也没找着。要这么说，八九不离十，大概是明营的人，谁知道呢？不是为朱元璋来的。哎，徐芳一听有门，摘耳朵更注意听着，怎么办？你们看看那朱元璋丢没丢？
1: 是。
0: 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了，
1: 师傅，这还真不错，他在屋里锁着没丢。
0: 去，把他给我带来。多加谨慎。哎哎哎！徐芳一听，这心就跳上了，真是皇上落到这儿了。有心回去给长茂送信，又想不能，没看出个水落石出了。在我走这阶段出了变化呢，徐芳还不敢走，屏息凝神，小眼睛瞪溜圆看着，就听外头脚步声音。把一个人架进来了，脑袋上头套着黑布套，等把黑布套解下，拿过椅子来让他坐这儿，左右有两个人架着，借灯光一看，正是洪武万岁朱元璋。但是这朱元璋啊，好像喝醉了没睡醒似的，眼睛闭着，鼻子还打着呼声。徐芳明白，大概他中了蒙汗药了。就见那俩矬胖子在腰里头把解药取出来，有个小瓶打开，一种药面喷到朱元璋的鼻子眼里头。时间不大，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打了个喷嚏，清醒了。睁开眼睛往左右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朱元璋脚这个脑仁疼啊，这脑子里的好像刀弯的一样，心口还有点恶心。就在这时候，就见老道把桌子一拍，灵婆了。万岁，受惊了，可认识贫道。朱元璋就一愣，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尽量的回忆，这才回忆起来，他就记得
1: 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母英、徐芳，还有20几名亲兵，去追赶一个什么野兽。自己一高兴，在后的也追，但是马没有他们快，追着追着就找不着了。朱元璋一合计，我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等着得了。他又回到双阳路口，正等着呢，从对面来帮人，他认为是长茂他们来了，赶紧提马向前，这就打招呼。结果走近了一看，不是长茂他们，为首的有一对矬胖子，长得跟活鬼相似，每人手中拎着把刀，后头还有些小子用黑绸子蒙着脸，一看就是匪类。朱元璋有满身的武艺，也不见得就那么害怕。就见这一对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冷不丁认出来了，哎呦，这是皇帝陛下呀。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皇帝陛下，我们这给您施礼了。朱元璋就问说，你们二位是谁？这俩人还真是胆儿大，报了名了。上垂手这个说，我外号人称花面虎，我叫周顺。下垂手这小子就说，我叫青面虎周能，我们是亲哥俩。实不相瞒，奉我老师所差，出来踩个溜子做点买卖，哎呀，没想碰上这么大买卖。我说陛下，走吧，跟我们溜达一趟，让我们那儿住两天，走吧。朱元璋一听这要绑架，一伸手咯楞，把五钩神飞亮银枪摘下来。那朱元璋也不白给，在马上啪啪啪还练趟枪，把眼一瞪，哼，你们说的什么话？朕岂能跟你们走？要明白实物的，赶紧闪开，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容等我的亲兵回来，你们要再不走，要抓住问罪。哎呀，我到底是当皇上的，一张嘴就是官词儿。我说你拿谁呀？你问什么罪？爷爷就不怕犯法，怕犯法就不吃这碗饭，怕就不干这个。你把你那话收起来，弟兄们抓他。众人往上一闯，朱元璋觉着不含糊，不行哦，一个多年不打仗，养尊处优，立领头也没了，二一则也上了年纪，这帮贼还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把朱元璋抓住脚脖子，在马上拽下来了。朱元璋打算喊，他们怕出事儿，拿出迷药来就给朱元璋喷脸上了。感情这蒙汗药分多种多样，有的可以下到韭菜里头，有的直接可以喷，是粉面型的。朱元璋就觉着脑袋嗡的一声，以后的事儿不清楚了。这朱能和朱顺绑架了朱元璋之后，不敢走阳关大道，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全找那不好的道，赶奔黄阳关。这俩小子是这么打算的，见着我老师，我老师一定是高兴，你说这买卖做的比哪个买卖都大，可怎么办呢？要不叫朱元璋给出个字据，要多少钱呢？叫明营来赎人，他们要不来赎人的话，就把朱元璋给杀了，这样我们能发笔横财呀，远走高飞，我们就发家致富了。要不就把他送到元营，前去勤工受赏，元营一高兴，还许加封我们师徒三个人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总而言之，怎么说怎么有理，就这样把朱元璋架进庙里来了。长得最凶恶这个老道是个什么人？ 这家

石，名叫石壁灰，外号人称黄羊道长。想当年这个石壁灰还在陈友谅手下当过副将，也保过大姚王刘福通。就因为这个小子没事吃酒吐毛蛋，老犯军纪，不是打人就是骂人，走到哪块也没人得意他。后来十八路反王干脆就下了通牒了，谁也不准收留他，弄得这小子这碗饭砸了。石壁灰一看，你们不是不要我吗？我还独立为王了呢。这小子流落江湖变成土匪，有一年他得了病，正好走到郭魁山黄羊观。原来这庙里有个老老道，也叫黄羊道人，这老老道挺善良，就把石壁灰救到庙里，用山草药调治，后来把他养好了。但是石壁灰这小子真是一条毒蛇呀，好了以后他一溜达，一看这黄羊观地点太理想了，五层大殿，这要做个贼窑，我就有了安身之地了。他要看着这个恩公黄羊老道害眼，在一天的晚上，他把黄羊老道找来了，说你把我救了，我感恩不尽，我打算用用你这地方，你说要留着你吧，这玩意儿你准保不乐意，那么大岁数你活什么劲儿呢啊，你早早升天得了。啊，噗一刀把这老道给杀了。从这以后，石壁灰摇身一变也当了出家的道人，冒名顶替，也叫黄羊道长，把这块就霸占了。原来有几个小老道架不住他的威胁和利诱，也就顺从他了。你想想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刀枪四起，狼烟滚滚，今天这股义军来了，明天那股军队来了，谁有功夫调查这案子？民不举，官不究，那老道家又没人，也没人敢到官府去告发，就是告了也没人管，所以他是逍遥于法外，就把黄羊观这佛门禁地变成一个贼窝子。日久天长，他又收俩徒弟，就这对矬胖子，一个花面虎，一个青面虎。这师徒三人是狼狈为奸，干了不少的坏事，抢男霸女，什么坏他干什么。叫朱能和朱顺下去踩盘子做买卖，把朱元璋给绑架来了。这朱能朱顺喜出望外，走到郭魁山的山下，迎面来辆车，一看里头有个美貌的女人，干脆来个顺手牵羊，把这买卖给做了。把故事想到庙里头，打算弄一个压寨的夫人，没想到这件事被徐芳等人发现，这才跟踪而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咱们书不重续，单说老道石壁灰用解药把朱元璋给解过来。当时他跟朱元璋讲，你现在刻破中指，撕坏龙袍，你呀、给你们营里的徐达、刘伯温写封血书，我多了不要，就要1000万两银子，把银子给我送来，把人给放了，你回去还当你的皇上。这1000万两银子少那么1钱，我就把你耳朵给你拉起来，要不把你鼻子给你炫下来，再要送不来就掏心挖你的五脏。这绑票这玩意多狠，把朱元璋气的心说话，1两银子我也不给呀。恶道，你身披出家人的衣服，

口念法号，做的竟是坏事，姑岂能答应你的要求？你等着，天兵一到，你们是一个也难逃。哎呀，我两法。朱元璋死在眼前，你还说大话呢？要不给银子也行，就把你送到元人那儿，我们秦宫受赏。徐芳一听啊，看这意思，皇上一半时死不了。为什么呢？他们在朱元璋的身上有所贪求，不达到目的，他不能杀他。徐芳一想，趁此机会我去送信，把长茂他们引来，就是一场大战，把皇上救回去。想到这，他起身刚要走，在他身后站着一个人。刚才咱们说了，那人曾经拍了徐芳一巴掌，打得猴疼的，还是那位。你说这人也损点，一伸手抓住徐芳的脖领子，像抡小孩一样，抡了个大圈，顺着窗户给扔屋里去了。啪！徐芳这个骂，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带冒烟的？他也没看见是谁，夸这窗户一开，徐芳摔到屋去，把群贼吓得一乱呢。无良佛佛佛佛佛佛佛佛佛，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这位怎么进来？咱们再说徐芳，小伙子有能耐，要没有啊，这样就摔死了。但是扔他那位心里也有数，准知他摔不着他。徐芳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紧跟着使了个鲤鱼打挺，砰，站到屋里头，当然是脸也变色了，心噔噔噔噔直跳，心里说话，等多的我找着这个人，我非跟你算账不可。但是眼前，咱得说眼前的事儿。徐芳一伸手，嘡嘡嘡，拽出那对冰铁鸳鸯棒，用棒一指着老道石笔灰和屋里的小贼，带来！杀不尽的毛贼草寇，胆大包天，天包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抢我们的皇帝陛下！真是死有余辜，万岁休要担惊，臣在此。朱元璋一看可来的亲人了，自然是高兴的，爱卿快些救姑，皇上你放心，这就救你。哦，这群贼才明白，闹了半天是明营来人了，但是来多少他心里头没数。老道气急败坏，一伸手，咔，铃铃铃铃铃，拽出丧门宝剑，飞身赶奔徐芳。徐芳一合身跳到院去，点手唤老道：“来来来来，这地方宽敞，这个地方得施展，你们都出来送死吧。”周能这小子脚着不含糊，一晃掌中的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啊，他虚晃一棒，哎，在兜里把枣核镖瞪出来，一抖手才引出一场大祸。

这俩人这个头都差不多，打起仗来武艺也是旗鼓相当。徐芳一想啊，现在时间宝贵啊，我不能耽误功夫。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他虚晃一棒，嗨，在刀里把枣核镖瞪出来。哎，他打这玩意百发百中，一抖手奔这贼就来了。周能这小子就见眼前光滑一道，不知什么玩意儿，一拨了脑袋，躲得慢点，正好打脑门子上，哎呦，丁丁有一寸多深。他撒手扔刀，坐在地下往外就拔，还没等他拔出来，徐芳就到了，把铁棒往空中一举，你就给我逮这吧，啪，这个贼哽一声咽气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哥哥周顺在那一看，哎呀，兄弟，哎，死得太惨了，好小子你别走，压单刀直奔徐芳。徐芳也急了，两人交手五六个回合，徐芳又是一镖，这一镖打得平准，正盯到周顺腮帮子上。周顺吓得一拨了脑袋，光顾划了镖了，没注意徐芳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抡起鸳鸯棒，啪，正揍太阳穴上，周顺哽了一声，也死于非命。老道石壁灰一看，哎呀，无良法，这小矬子可挺厉害，把我徒弟一对儿全给收拾了，徒儿，我一时给你报仇。抡双剑大战徐芳。你看徐芳那么大的能耐，在经验方面不如这老道。石壁灰在旁边看着，心里都有底儿，知道徐芳打暗器厉害，心说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你会打暗器，我也不是不会。也就几个照面，老道一转身，冷不丁见他一扬手，哎，就见他有块布这么一抖了，出了一股烟儿。徐芳明白这叫熏香蒙汗药，哦，他会打这东西，但是也知道了也晚了，香味往鼻孔里一钻，徐芳打了个阿嚏，是翻身摔倒，铁棒也离开手了。老道恶狠狠迈步来到徐芳的眼前，用宝剑一指他的鼻子，冤家呀，好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童，而往哪里走？打算要徐芳的性命。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黄羊观的大门两扇门全倒塌了，在外边长茂、花茂、丁世英、朱木英率领亲兵全都赶到了。因为这些人也不是木头的，叫徐芳探听消息，这么半天没回来，长茂心如火烧，让一个比较聪明的亲兵到那块听听动静。这个亲兵啊，还会登高，爬过大墙到了前院，伸着脖子一看，呜呦，打起来了，转身给长茂送信。长茂一听说徐芳已经伸着手了，暗自埋怨，这个矬家伙，你倒打个招呼，怎么自己打起来了？这难道你自己要立功吗？他呀屈望了徐芳，不知道里边发生的事儿，这才带领亲兵来到黄羊观正门。由于他着急，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开个便门往刀啊，把两扇门给砸开，飞马来到前。

名营大将常茂师爷。哟，石壁回想坏了，最有能耐的来了，可能外边军队来了少不了，我这黄羊冠难保，36计走为上策呀。但又一想，不，我能这么走吗？我有决议在身呢，我临走我得捞点什么东西，起码朱元璋我得带走，两手攥空拳，我见个猿人我怎么说呀？从今以后干脆我死心塌地保了大元就得了，拿朱元璋做近身的本钱。阿道等想到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虚晃一招飞身跳出圈外，哎，一伸手把那迷魂帕又拿出来了，对着长茂他们一抖了。长茂他们哪有这种经验，不知道老道的那抖了什么玩意儿，这是包脚布是手绢，冷不丁一提鼻子闻着一股香味儿，阿嚏哭咚哭咚哭咚，紧跟着双鹰二帽和亲兵全都摔倒在地。哪道把牙关一咬，宝剑一举，我今天就宰了你们家人。哎，剑光一闪，刚要下手，就听见角门那有人喊了一声，呆，恶道休要猖狂，某家老婆娘。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样，把石壁灰吓了一哆嗦，宝剑好像没扔了，不良法谁带他闪目观瞧，这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了。要一看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身高6尺挂0，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身躯，这个腰身长得好看，面如满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大嘴叉，牙牌碎玉，元宝的耳朵，微微有点小黑胡，看这样子不超过25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身穿一身青色的夜行衣，勒着狮子畔寸牌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洒鞋，背后背着空剑鞘，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三皇宝剑，眼似金灯，盛气凌人。石壁灰看罢并不认识，心说看这人穿着打扮不是当官的，他也不像名营的人呢，这是谁？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人呢，就是后套名营列著了名的英雄好汉，名字叫朱深，朱永杰。要提起他来，跟朱元璋还都是一位元祖，论大排行还得管朱元璋叫四哥。由于这次破金龙交尾阵离开他不行，所以呢对朱深的出身要料作交代。这朱永杰是安徽省亳州的人，要不怎说是朱元璋的当家子呢？父亲名叫朱善，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个有钱的人家，比朱元璋他们家趁钱多了。要说起朱善呢，老夫妻感情不错，家趁人直，就是没有孩子。后来到了50岁那一年，这才生下朱深。赶朱永杰这一降生，把两口子乐的

简直都找不着北了。那年头有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有了儿子，有继承香烟的了，这是一件大喜事儿。哪知道美景不长啊，世界上的事儿是变化无穷。就在朱深三岁的那一年，他母亲操劳过度，是一命呜呼。哎呀，就剩下朱善带着儿子朱深，虽然说有钱，这日子不太好过呀，家里没个女人支配不开呀，把朱善给急的，这可怎么办呢？有人劝他再续一方弦，说你有的是钱，再娶个媳妇儿不就得了？不不不，老头说，我呀看的书不少，经的事儿也不少，这续弦这事儿万万不能做。后娘往往都没有好心，我这孩子非受气不可。为了朱深，我是立志不再娶。老头下了这个恒心了，一直把朱深拉不到七岁。你说这玩意儿老不娶媳妇儿，把身子给拴住，就陪孩子在家也不是长策呀。朱善呢，在安徽各地还有不少买卖，怎么办呢？后来宝媒的又说，无论如何你就找个媳妇就得了，孩子也不小了，能受气吗？这人呢架不住劝，朱善一心活，后来就续了个弦。这人离着他们家28里地有个刁家庄，续弦姓刁，叫刁素芳。等过到门内以后，哎，夫妻的感情不错。这刁氏比老头小着20岁，你别看岁数小得多，倒十分的贤惠，特别是对朱深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朱善呢，庭前背后这么一考察，这心放下了，哎，总算不错呀，孩子不受气，贤妻孝子，我就心满意足了。等到了朱深8岁这一年，朱善要到外边经商去了，临走的头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了。那么临走了，家里边很多事儿就要嘱托刁氏如何料理。一家三口人在屋里头谈不尽的心里话呀。这朱深也不小了，一听说爹要离开，小孩哭了。因为这些年父子就没离开过呀。朱深吧嗒吧嗒掉眼泪，搂着他爹在这块撒娇，爹你带我去，爹你带我去。哎，我到外头经商，带个孩子都不方便，你跟你娘在家等着我，那你得多早回来？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去去就回。我这把年纪了，也是腿脚发笨，不爱出门了。这一次出去，把该讨的账讨回来，该封的买卖封闭，今后哪儿也不去了。你看怎么样？爹，我不让你走。朱深这一撒娇啊，搂着他爹的腰，一个没注意，把他爹的腰带子给拽下来。这条腰带可不是一般的，乃是用珠宝相成，金丝缠绕，做工精巧啊。朱善这一辈子最喜爱这条带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在身上围着，所以朱深呢这印象特别深。我要这条带子，我要这条带子。好好好，给你系上，给你系上。

就给朱身围在腰里头。八岁毕竟是个孩子，闹腾到后半夜，朱身睡着了。他爹朱善这才准备起身，把这腰带子轻轻解下来，又围到自己的腰上。等到了四更天左右，外边伙计把车套好了，行程的东西也准备就绪了。朱善离开家的时候，嘱咐刁氏要好好照管门户。这刁氏一直送到大门外头，这才洒泪分别。老头进到车里头，还想自个儿的孩子呢。车老板一晃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就走下去了。离他们家乡没到20里地，红日刚然升起来，路过一片窑地，突然在这窑里头蹭蹭蹭蹭蹭窜出7-8条大汉。这些小子都用黑灰的抹脸，这嘴上跟鼻子都勒着黑布，让人看着那么发愤。每人手里的拿着应手的家伙过来，把车给拦住了。站住！把车老板可吓坏了，咯噔，落车站住。一看遇上劫道的了，朱善没有办法，赶紧从车里头跳下来。见着这几个人一抱拳，哎呦，各位辛苦辛苦，哈哈哈哈。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各位有求于我吗？弟兄们有事吗？你放屁！你管有没有事，把东西都给留下。好好好好，用什么我给什么。哎，金银财宝都在车上，众位行个方便吗？你腰里头围的那是什么呀？朱善一听，我腰里围的袋子外边有长衣服盖着，他怎么能看见呢？一提到这个袋子，朱善就有点舍不得。哪知这帮小子一声胡哨往上一闯，下了死手了。这一刀就扎透朱善的前心，啊！扑通，摔倒在地，是吐血而亡。这帮强盗手也真狠，连赶车的在跟着的伙计是一个不留，全都斩尽杀绝。最后他们赶着这辆车走了。这条道是阳关大道，经常有行人通过，你说那么些死尸能不被发现吗？等被走路的人发现了，哟，这怎么死人了？哟，这出事了，出人命了。怎么一喊越聚人越多，说这人哪儿的，这是这谁？这是那朱善在本地多少年了，离得又不太远，自然有人认识，说这不是朱善朱老员外吗？我怎么死在这了？快报告他们家里头。有的人出于好心，撒酒如飞到朱宅报告。刁氏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妈呀一声就摔倒在地，又哭又喊。老总管朱兴陪着主人带着孩子，这就起身赶奔窑地。这阵有人报告了官府，验尸地也来了，维持现场，用芦席把死尸盖上，添了验尸的表格，让他们回去听信儿。这官府是悬赏严拿凶手。那个年头乱七八糟，刀兵四起，哪找凶手去？就即使是破案，这个速度也不会太快的。打朱善死了以后，转眼之间就是一年，
这凶手是烟空信鸟，根本连个影都没有。到了朱深9岁这年了，他舅舅来了。他舅舅当然也姓刁了，叫刁不正。这位舅爷等来到府里头，呵，俨然成这块的主人了，帮着妹子料理家务，凡是一切重大开支，所有的财产完全是经他手掌握。这原来的仆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都有点不服气儿。但人家是舅爷，谁敢说别的？最使大家可恨的，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刁不正跟他妹子还有暧昧的关系，他们是亲兄妹。有时候他夜不归宿，就住到这儿，更引起大家的议论。哎，赶上这么一天，朱深呢上屋里找舅舅要钱，这刁不正正在椅子上坐着呢。舅舅，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你买什么？我买点好东西，你给我钱。去去去去，我腰里没零钱。有有有。朱深说到这儿跟舅舅撒娇，他这一伸手撩他的衣服，打成掏银子。出乎意料的是，一撩衣裳上这么一看，他舅舅的身上系着一条宝带，正是他爹身上佩戴之物啊。朱深9岁了，那记得很清楚。朱深就这么一愣，舅舅，这不我爹那条带子？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刁不正这小子颜色更变，是暴跳如雷，伸手把房门关上，噌，在靴子腰里把匕首刀拽出来，小兔崽子，我是非杀你不！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乡村特色产业项目、防灾减灾等工作；珲春复刻义乌开放基因，将帝王蟹打造成破局试金石。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4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乡村特色产业项目、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以实干实际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张林国先后来到密江乡密江村农村公路灾害防治工程建设项目密江段、稻虾休闲农业项目和小寒栗子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现场、羊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鸡圈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国331沿线村容村貌、耕地保护、特色产业发展及灾害防治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持续深化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推进路面保洁、杂物清理、景观提质、闲置房处置等工程，打造生态宜居、整洁美观的边境风貌带。要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开展耕地非农化问题排查整改，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参与耕地保护良好氛围。要立足沿边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思路，积极培育稻虾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特色畜禽养殖等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聚焦农村公路、山体边坡等重点区域，加快防灾工程建设，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健全群策群防群治机制，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5月13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来看报道。
2: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3: 我们可以啊，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个亿。
2: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4: 形成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2: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 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5: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6: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7: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2: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
1: 不沿边不靠海，义乌从买卖全国到买卖全球，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拥抱世界。对标先进，我省县域开放发展有很大潜力可挖，需要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拓空间，以动能促振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其长，让资本技术嫁接资源，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集群。吉林振兴为开放不止，为动能不竭。 5月14号，珲春市委两厅工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委关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部署要求，对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珲春市住建局、珲春市交通运输局、珲春市泾河街道、珲春明日环境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做了经验交流。市委社会工作部、两厅工委对近期及今年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全市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州委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扎实推进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规范健康发展，深化拓展两个覆盖，织密建强组织体系，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督导问效，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为全市高

0: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五月十四号，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摩托车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了为期六天的2026年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之旅。当天，十辆俄罗斯籍摩托车整齐驶入，配合安检。工作人员首先对人员证件、随身行李进行安检，随后细致查验摩托车车架号、发动机号及安全状况。与此同时，快速为摩托车骑手们办理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临时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高效顺畅。
1: 为保障摩托车自驾游车队顺畅通关，我们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部署了专项的勤务方案，开通了查验的专用通道，优化人员及摩托车的查验流程。同时，我们也安排了俄语专业的民警全程引导服务，全力为跨境文旅活动保驾护航。
2: 这里的人很热情，珲春也很美丽，口岸通关的时候速度也很快，自驾游队员们都很欣赏这一点。这次能来中国自驾游，我们很开心。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5周年。此次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之旅活动，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民间友好往来，增进彼此文化认同与友谊，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5月12号。聚光电商实操技能提升培训班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聚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班，130余位电商达人齐聚一堂，开启为期5天的沉浸式技能特训，为自身电商运营能力充电赋能。此次培训精准对接电商从业者实操提升需求，特别邀请电商头部创作者授课，围绕内容创作、实操基础等核心模块开展系统化教学，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结合方式，针对性解决线上学习无法落地的实操难题，助力参训达人突破运营瓶颈。
3: 我觉得珲春是一个非常支持全民创业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次来到珲春，我也带了身边的一些宝妈，就他们在家带孩子的时间，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些价值。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宝妈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聚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由吉林盛方源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设立，专注于电商达人孵化与技能进阶赋能。珲春作为吉林省面向东北亚开放重要门户，跨境电商发展优势显著，未来计划将所有线下培训班均设在珲春，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持续为区域电商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4: 我们目前线上机构签约达人1383人，我们想把线上所有的这个签约达人引到珲春我们线下培训学校进行一个职业技能赋能，就是教他们做短视频带货达人，实现一个自主择业。
0: 5月12号起，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抢抓初夏气温上升、雨水较多的时机，全面开展花苗栽植工作。此次花苗栽植的品种有串红、海棠、孔雀草、金鱼草等，共计25万株，按照花色合理搭配进行栽植，保证每个区域的视觉效果。栽植范围覆盖口岸大路、森林山大路等主要街道，以及龙园公园、迎宾广场等市民休闲场所。
5: 在栽的过程中，我们会色彩搭配着增加视觉效果，后期会对草花进行浇水、除草、施肥等进一步进行养护。
0: 下一步，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持续做好松土、浇水、除草等后期日常管护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的居住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近段时期，珲春市近海街道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辖区整体面貌得到有效改善，但部分老旧小区各类乱象仍反复反弹，严重影响市容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已成为当前创城工作中亟待整改的突出短板。
6: 在梧桐小区，各类顽洁问题集中凸显，小区内部私搭乱建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小区整体规划，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同时，分线充电问题也较为突出，带来极大消防安全风险。

0: 放眼其他居民小区，共性问题同样突出。部分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绿化带开垦种菜，楼道内、单元门口、墙角空地等处杂物堆积，废弃家具、生活垃圾乱堆乱放，严重影响小区居住环境。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守护。静海街道应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针对各类问题逐项建立台账，强化宣传引导，引导居民自觉摒弃不文明陋习，共同维护干净整洁安全有序居住环境，全力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专通群，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
3: 啊，
2: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2: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爆发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1: 走吧。

0: 也找不到逮捕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1: 哎，好，好，明白。
0: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2: 好，一定，
3: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4: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5: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6: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0: 张静啊，
4: 啊，
0: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4: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8: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4: 走夜路打狼啊。
0: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4: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9: 激动死了，
10: 这是我的梦想啊。
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1: 哎，好，
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2: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5: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八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3: 是啊。
11: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4: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9: 这么远。哎呦，
15: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9: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5: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1: 好，
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5: 啊，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5: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5: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5: 好名字呀。
16: 取个新名字吧。
15: 我也想要一下。
8: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8: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8: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8: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7: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8: 好，
17: 黄河之。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

0: 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婉，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

0: 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烟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毅、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许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许曼，你和宝华来到鲁毅，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毅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毅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毅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2: 你这样想

0: 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失散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啊，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这是你的？
1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杨玉
13: 啊，
8: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3: 连长说，
8: 啊，
13: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8: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13: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廉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7: 回来了，
8: 早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9: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7: 好，我跟你们去。
10: 连长，
7: 你指挥部队。我去。
10: 我也去。
7: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9: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10: 哎，好好
9: 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10: 快！魏民，
1: 魏民，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11: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7: 别管我，
1: 走，
9: 走。
1: 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
4: 哎，不行，哎，
1: 不
4: 行，
1: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哎，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我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

0: 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0: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野菜汤。
9: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1: 啊，
7: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1: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他手机，
12: 挺好
6: 的，
12: 真不错。
0: 尝尝啊！
1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3: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3: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4: 对对
15: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3: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0: 秧歌的。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3: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0: 哎，
1: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0: 哎，
5: 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5: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5: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5: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5: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5: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5: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5: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哦、答。
1: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
0: 答。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
0: 你
1: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1: 星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

0: 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邑，号召鲁邑师生走出小鲁邑，走向大鲁邑。
1: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2: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鲁邑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美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0: 的还挺快。
1: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哎呦，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哦、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1: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吧。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

1: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3: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4: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2: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

0: 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7: 三五成群，敢打敢拼，不罢休。
6: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8: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9: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二娃子报名。
6: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

0: 等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零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快跳！
4: 我们跳！
3: 呀！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来信了。
1: 嗯，
0: 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
1: 嗯，
0: 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
1: 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0: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

0: 玉兰，啊，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啊，
1: 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哎，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电报，
0: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索回。
1: 啊，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当吃下誓言的铿锵，追寻出水巴山的土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童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标不正这小子一只手堵住朱琛的嘴，另一只手就举起了匕首刀。为什么他这么着急？显而易见，当年的坏事就是他干的。书中代言，这刁氏为什么这么大岁数没找人家呢？在他未过门以前，他们兄妹同间就干些败坏人伦之事。后来啊，听说朱善要续弦，哎，他们兄妹一商议，哎，这倒不错啊，决定把刁氏嫁过去。嫁过去是假，谋夺财产是真，咱们想方设法得把老朱头害死。他们就是安心不善呐、啊。在刁氏临过门的时候，这刁不正就告诉他，妹子，你千万要有爱心啊，到那块对孩子要多加照顾，装出一副善良的慈母的姿态，取得朱善的信任，慢慢咱们再想方设法你我团聚，大功可就告成了。你要装不好，这戏可就满砸。我知道。
4: 就这样他过了门了。
3: 闹了半天他都是装的，骗取了朱善的信任呢、啊。在朱善要外出经商的时候，这刁氏偷偷地把这个信儿就告诉他哥哥刁不正，说某日某时朱善要起身，走的路线要路过什么地方。这刁不正就沟通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在姚地这块等着，所以才发生了一场凶杀案。所得的财产他什么也没要，唯独他要了这条带子。当然了，那些匪人都得了好处，刁不正呢认为着这回大功告成了，老朱家的财产叫我独吞了，我跟我妹子还能白头到老，他是心满意足。没想到突然这个秘密叫9岁的孩子朱琛发现了，
4: 要发现这个袋子，这秘密就算有了头绪了。所以这小子气急败坏，这才要杀人灭口。刁氏在旁边呢，刁氏一看，
3: 哥哥住手，别杀。怎么的，你还给他求情吗？
4: 哥哥话不能这么说呀，你看看现在是大白天，家里面上上下下都是仆人的，你要把他一宰，满屋都是鲜血，倘若被人发现，你我还活得了吗？
3: 那你说怎么办？
4: 咱们从长计议，小孩好糊弄。
3: 刁不正一听这话也有理，这才把刀子收起来，把手也撤回来。外甥啊，舅舅跟你闹着玩呢啊！
4: 起来！
3: 他不管怎么哄，这朱深心里算记了扣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这个刺激太大了，印象也太深了。他舅舅五官挪位，凶神附体呀、啊，那是真要杀自己呀、啊。虽然没听清他跟这后娘说的是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把自己给放了。总而言之，他预感到这舅舅跟后娘没安好心。但是九岁的孩子又有什么办法呢？没过两天，这刁不正跟这刁氏想了个害人的招数。刁氏啊，换了身衣裳，领着朱深，儿啊，咱跟娘到后花园上溜达溜达。哎，朱深就得听他摆布呗。他们家还有个小后花园，在园子的正中心有一眼井。刁氏到这儿把井盖打开了，扶着井帮往井里头看。哎呀，天气也热，你说这井多凉快呀，凉气都扑脸儿。呆呆说着说着，都有意的把头上一颗金钗拔下来，就扔到井里。咚，呀，我的金钗掉里头了，孩儿啊，快下去给娘捞去。娘，我也不会水，不会水我拽着你，不行，那太深，不深，来，娘拽着你。正说到这儿，刁不正也来了，来，舅舅也扶着你。说着话，他看左右无人，一周孩子两个小腿儿，把朱深扔井里头，回手拿过青石板，把这井盖就盖上。他们觉这个事儿做得挺严密，哪知道什么巧事都能出现。这府上的老总管朱兴对小主人那是十分关怀，为什么呢？他觉着老主人在世的时候对自己不错，如今这老夫妻都不在了，剩下老朱家这点骨血，我呀应当拿出良心来对小主人有所照看。但是他心里有数，又伸不上手去，自可暗中他留神注意。但是咱必须说明一点，他可不知道这刁不正是杀人的凶手，这一点他没料到。他一看女主人还有这位舅爷领着孩子上后花园了，他以送茶为名要到这儿看看，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一手刁不正正周着孩子小腿给扔井里的时候，把朱兴吓得哎呀一声，茶盘落地，茶杯都摔碎了，哐当哗啦，这刁不正吓了一拨了脑袋，谁？等他回头发现了朱兴，哎呦，坏了，又叫人看见了。他三步并成两步到了老朱兴的面前，一把抓住千心，像拎死的儿一样就拎到他屋去了，赶紧把房门关上。 你方才都看见什么了？
5: 好小子，我都看见了，
4: 你竟敢把小主人扔到井里头！救人啊！小主人掉井里，你再喊！连这刁氏帮忙拿了块布，塞到朱星这嘴里头。这人上了年纪，他没有劲儿，再加上着急生气，这嘴这一堵，朱星也好像咽了气。这刁不正一合计怎么办呢？把他杀了，又不敢；不杀，早晚是个祸害。把这小子急的，在这直跺脚。朱星，朱星，你听我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方才啊，我一时没注意，把我那外甥，推井里去了。现在我也有点后悔。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警告你要少管闲事。话呢再说回来，你在外头当仆人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养家全小，多挣俩钱儿吗？我呀多给你钱。说着话，他拿着钥匙把柜子打开，一伸手拿出纹银500两，搁到朱星面前了。你看这数怎么样？够你养老的了吧？我就买你一个嘴严，如果你要对得起我，我必定对得起你。往后有个马高凳短的，你就自管说话，怎么样？
3: 年迈的朱星一看这形势，干脆吧，我呀想个主意吧，要这么硬碰硬，他非把我整死不可，我这口气要没了，谁给小主人报仇雪恨？老头想到这，故意拿出不满足的样子，朝着这500两银子，不是，这哪行？就500两银子，就叫我不说这事儿，那办不到。
4: 呀，行，好说好说。
3: 说着话，他又拿出纹银300两，
4: 怎么样？800，够了不？这还差不多。不过我说老东西，你得给我签个字，你就这么把银子给领走可不行。
3: 好吧，你叫我怎么欠我就怎么欠。
4: 另外我再告诉你啊，我也不怕你告。为什么呢？我有钱呢。
3: 有钱能买鬼推磨。实不相瞒，本地的州府县道所有的官都叫我买通了，哪一个都跟我是好朋友。叫你一个穷老头告也没用，到时候我一拨了脑袋就来个不承认，你是活没辙呀。如果你要真那么干事，你是自讨无趣，乐得河水不洗船。要交了我这个朋友呢，将来也许对你有点好处。那你走吧。
4: 好，
3: 朱星拿着800两银子给欠字留了个手续，一赌气辞差不干了。临往外走的时候，老头回头看了一眼，心里说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我看着有没有报应。刁不正啊，我这口气且不咽呢，我瞅着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老头走了。咱们再说刁不正，这一头算了结了，跟刁氏一商量，咱得把尸体给挪一挪，那有人都发现了，老在井里泡着行吗？万一他反过口来要报了官，到这一打捞尸体，人证物证，那不就完了吗？趁着黑天，他俩打捞尸体来，每人手里一个杆子，杆子头前拴个钩，但是捞到天亮，什么也没捞着，这朱永杰没了。
4: 爷们是怎么回事？
3: 怎么泡化了？或者是井里头有海眼，把这小孩给抽跑了？
4: 他们真是莫名其妙啊，连捞三天没有。

0: 那要说那诸神哪儿去了呢？书中代言，当朱星发现以后，刁不正跟刁氏光跑到屋里忙活那个事儿去，花园里是静无一人。偏赶这时候呢，在墙外走了一个老道，这老道个儿太高，能有2米挂零，那脑袋微微往里一歪，什么都能看得见。偏赶这阵儿花园无人，这老道双腿一飘，跳到井旁，迅速地揭开青石板，跳到井中，把朱深、朱永杰给救了。人都没了，所以他找不着啊。这位老道是谁呀？这就是本套书著了名的英雄、武林高手井玄真人罗道爷。要讲叫罗老道，创立的是武术正宗，广收门徒，在他手下成了名的英雄那太多了。这一次离开普陀山，为的是募化四方捐款，要修个老祖楼，哪知道误走朱家庄，巧遇此事，这才救了朱深、朱永杰。景玄真人把朱深、朱永杰救回普陀山，报通了名姓，这才教给他兵马武艺。在旧社会啊，这种事还不少，像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武林高手，无论是兵书战策还是长拳短打、马步功夫，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决议。朱深跟他学能耐，那能错得了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8年过去了，朱深就到了17岁。到了这个时候，朱深就是成年人了，思想也比较复杂，想起家里这些事情，心里十分不痛快。在最近一个时期，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动作也不那么安静，学能耐也学不下去了。罗道爷就看出来了，徒儿，你有心事。师父，朱生跪倒在地，眼含痛泪，恩师啊，我父亲死得不明，家里的财产被人谋夺，我又身遭陷害，要不是老师把我救出来，我性命早没了。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能就这么看着就拉倒吗？恳求恩师放弟子几天假，我要回到家乡给我的父亲报仇雪恨。无量佛，孩儿啊，为师也替你考虑到这一点了，因为你以往年轻，我不能放你走。看你现在的能为也差不多少了，不说打遍天下无对手，也得说属上一流的，但是你张嘴报仇，闭嘴雪恨，为师不同意啊。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咱们有讲理的地方，你哪能私自动手呢？要说你回家去看看，给你爹烧几张纸，为师并不反对。徒儿，下山之后要多加谨慎。遵命。朱深佩戴上他师父给他的3皇宝剑，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下了普陀山，赶奔家乡。等来到安徽亳州朱家庄啊，离很远呢，朱深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回忆起幼年的时代，想起了一宗宗一件件痛心的事情，朱深是心如刀绞，恍恍惚惚 还记得他们家的坟地，他走到路边的杂货铺，买了点纸马香客，一直来到坟地。哎，一看他爹这坟头还不矮，也不知什么人经手跟他娘合葬了，头前还竖着个石碑，有个石头的供桌。诸神看罢之后倒身下拜，是放声痛哭。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亲，骨肉之情焉有不痛心的道理。诸神哭罢多时，心里默默祖告父母在天之灵多多保佑，你儿一定要给你报仇雪恨。他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啊，看着日头往西一转，这才起身离开坟地，赶奔家里头。在没到他们家以前，正好走到村子头，他一看有小酒馆，心想我喝两盅酒，酒壮英雄胆，另外了解了解家乡的情况，迈步他就进来了。一看还没有喝酒的，桌都闲着，那掌柜的在柜台上趴着直打盹儿，看这意思买卖并不兴隆。诸神拉了把椅子坐下，一拍着桌子，掌柜的，酒家拿酒来。这酒家揉揉眼睛，这才起来，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大爷您喝几两酒？给我来好酒半斤。哎呀，我们这块没有什么好菜，你们这都有什么？咸鸭嘴、鲜鸡蛋、五香鸡蛋、五香豆腐丝儿，都是现成的。嗯，挺好，一样给我拿一盘的。把这熟食摆上，酒也拿来。诸神朱永杰满了一杯，这么一抬头，看了看这个酒家，不由得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看着十分眼熟，哦，想起来，就是当初的老总管朱兴。与此同时，这朱兴也看出是少主人朱永杰来。你还活着？哎呀，老哥哥！朱永杰拉住他的手，眼泪就掉下来了。主仆二人抱头痛哭，屋里的也没别人。朱兴哭罢多时，小主人呐、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跟我到后屋来吧，要不叫人看着不方便。把这酒菜端到后屋，这朱兴啊就在这儿住。他们把东西摆好了，主仆坐下谈这些年离别的情况。朱兴向他介绍，少主人呐、啊，自从你被扔到井里之后，这刁不正这小子要宰我，我再才定下一计，骗了他800两银子。为什么呢？我就打算养家糊口，眼巴巴瞅着他得什么结果。我认为小主人你不在了，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你叫哪位神仙把你救走了？哎呀，老哥哥，哪有神仙？我被高人罗道也把我救走了，是这么一回事。朱永杰把经过一说，老头一听，好心感动天和地，好有好报，善有善报，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少主人，你这回回来打算干什么？
1: 给我爹报仇。
0: 对，早就应该报仇。老哥哥，但不知这刁不正现在干什么呢？
1: 嗨，别提了，把我肚子都气爆了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永杰把经过一说，老头一听好心感动天和地，好有好报，善有善报，这话也是一点不假呀。老哥哥，但不知这刁不正现在干什么呢？
0: 嗨，别提了，把我肚子都气爆了都。
1: 他利用你爹留下的财产，在这儿开了个武术场子，也不知在哪弄了些歪毛淘气儿，举顿的扔尸锁，摔跤撂场子，在本地乡里横行啊，把这父老乡亲恨的牙根都刺痒。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听说这刁不正拿着你爹留下的钱打点官府，上至知府大人，下至知县大人，文武衙门口他是脚面水平汤啊，全买通了。这般贪官污吏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为这件事儿没少伤心，我认为这好人呢就得不到好报了。不过少爷，要想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他们府上的人可不少，你一个人孤掌难鸣大概办不到吧。老哥哥你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跟我老师学的决意在身，怕他何来。不过这件事儿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声张，也许到时候我来不及跟您告辞，您要多加保重。少爷你也保重。老哥哥，我先在您这休息休息，二今天我再进庄，那太可以了。这主仆二人说不完的心里话，朱深通过他的嘴了解了很多情况，话呢说的差不多了，朱深这才闭目养神，刚打了个盹儿，就到二更天了。这老头赶紧给他准备了点吃喝，把朱深叫起来。朱深用凉水净了脸，吃了点东西，一抱拳呐，老哥哥，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遇，望您老人家增福增寿，告辞了。说着话一闪身，噌飞身上墙，是踪迹皆无。老猪头跪在院里头不住的祷告，那意思保着少爷平安无事暂且不提，单表朱永杰施展陆地飞腾发十二个字的跑字功，飞檐走壁就回到原来的家里头。等飞身上了大墙，往院里头一看，又难过了，故景都在，人面已非呀，宅子还是那个宅子，样也没改，但是人不一样。也不知道这刁不正和这刁氏现在许的哪个屋里头。朱永杰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扎着背往四外寻找。就在原来他爹那书房发现了灯光，摘耳朵听了听，屋里头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朱永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偷看，这刁不正这小子脱了个光膀子，下边穿条睡裤，光着脚丫，正在这半躺半坐喝着酒呢。刁氏坐在灯下，面前摆个算盘，旁边有个账本，一五一十正在那算账。再往床上一看，还躺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能有三四岁了，

来就叫你挥霍的，现在存款还不足5万了啊，才剩那么点儿呢，可不是吗？你上个月你就挥霍出多少钱，管给知府大人大概就送去2万。哎呀，要这么过下去那不就完了吗？不行，明儿给我得想点办法。听说东庄有个活财神，哼，我讹他一下，实在不行我就绑他个票。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非得想点外科手段不可。待着，你小点声，以防被人听见。谁听啊？这院里也没外人，就是有外人，他也不敢进我这宅子里来。快算快算，快休息休息。诸神在外的一听，心里的说话，这坏人到底是做不出好事儿，背后想这道都缺德带冒烟儿。想到这报仇的心切，摁崩簧拽出3黄宝剑，一推着房门，嘟嘟嘟嘟，迈步子进来。这一有动静，屋里人听见了。这刁不正还问呢：“谁啊？”心说半夜3更的，谁来串门来了？烟魂未落，就见朱永杰咔嚓一把把门帘给拽下去，迈大步来到刁不正的面前：“别动！我，你哎！”刁不正吓得一蹦多高。你这回他看出来闹了半天是诸身呢，心里纳闷，他不死了吗？哎，他哪儿又蹦出来了啊？怪不得老井的时候没有失手呢，大概有人把他救走了吧。刁不正这小子吓得抖一耳战，赶紧跪到地下：“外甥，外甥们，我的亲外甥，饶命饶命啊！”刁氏尿了一裤子，根本就动不了地方了，在那一个劲儿哒哒哒哒哒大哆嗦。朱深把牙关一咬，3黄剑的剑尖指着刁不正的心窝啊：“刁不正，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爹和你何冤何仇，因何下此毒手，害得我们一家人是死走逃亡。我请问你，我爹怎么死的？你要如实的讲来。”“喂，他外甥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偷贼！”朱深一生气，拿这宝剑尖蹭把他耳朵给削下一个去，疼得这刁不正一蹦：“我说呀，当初啊，我是财迷心窍，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勾结江洋大盗在尧帝怎么杀死朱善的经过讲了一遍。听到后面，朱深实在听不下去了，把老师的话也当作耳边风，手腕的一搓：“你给我宰这！”这一剑是刺透胸膛，刁不正得了应得的下场。刁氏那转身刚想跑，朱永杰一反手，噗咕噜，脑袋落地，那小孩嗷嗷还哭呢。朱永杰一想，留这么个小孽种也没用，干脆跟你爹妈一块儿去吧，噗，人头也砍下。杀完了人，他一转身到了院里头，这阵打惊的听见屋有事了：“了不得了，来人呀！”他呀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报警，宅子里这些打手都来了，各拿刀枪棍棒把这院就包围了。朱深呢不愿意多伤人，手提着宝剑跟大家讲：“众位，我一不是江洋大盗，二不是海洋飞贼，也不想摸夺什么财产，

我叫朱永杰，这个家就是我的家，我的父亲朱灿就是本地的老主人。由于刁不正兄妹做出下贱之事，剥夺我们家的财产，把我爹害死在窑地，把我扔在井中，被高人打救，学艺下山，为的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与你们大家毫无有关系，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我三皇宝剑可没戴着眼睛。这帮人一听啊，真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爱杀多少杀多少。少爷，那刁不正现在干什么？早就被我宰了。宰了那妥了，我们饭碗也打了，干脆各找自己的饭门去吧。嗡，全散了。这就叫树倒猢狲散。后来朱永杰把这本财产就给了恩公朱兴，二次回到普陀山前去学艺。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讲过，那个年头兵荒马乱，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贼道风起，今儿个你来，明儿个他来，像朱永杰杀了几个人，上哪儿找去？真是一走了之，到了普陀山，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罗仁仁对自个儿的徒弟很欣赏，实心实意传授的本领。又过去几年，到了朱永杰25岁，是肄业学成。后来罗道爷告诉他，我已经给你查明了，你跟明朝的洪武万岁朱元璋是一家子，大排行他是你的四哥呀，你呢是他兄弟。不有那么句话吗？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你应当到两军阵前出力报效，帮着朱元璋北赶大元，统一全国，立不世之功勋。朱永杰拜别师父，背背三皇剑，这才离开普陀山。实质上朱山呢，早就到了黄河岸了。朱元璋这块发生的事儿，他也料之一二。为什么没露面呢？这朱深有点自尊心，他一想啊，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挺大活人舔着肚子就去了，管人叫哥哥，要有人说我冒认官亲怎么办呢？哎，就是把我认下，我挺大活人张嘴就吃饭，我也丢人呢，我怎么立点功劳呢？那才理直气壮的，所以他没露面。正好机会来了，朱元璋被祸遭擒，吴晓都被石壁辉这个恶道给抓住，朱永杰这才露面。咱们前文书说过，有人拍了徐芳一巴掌，还把徐芳拎着脖领子扔到屋里，谁干的呢？都是朱深干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手擎三皇宝剑到了石壁辉面前，断喝一声，把老道吓了一哆嗦。石壁辉不知他有多大的能为，看这意思是敌人呢，晃掌中丧门剑是直奔朱深。朱永杰往旁边一闪身呢，用掌中三皇宝剑往上一撩，嗨，把丧门剑削为两段，剑尖掉地下了。闹了半天，这三皇剑呢是宝家伙，吹毛利刃，削铁如泥呀。石壁辉一看，吓得魂儿都出窍了，心说36招我

走为上计，要不然我还得使用我的绝艺，叫他中点蒙汗药。还没等他掏出暗器，朱身就到了他眼前，下面一晃，上头一剑，你就给我宰这把石壁灰这个阿道士劈为两半。等把他杀完了，朱永杰把剑上的血蹭了一蹭，到配方之中提了一桶凉水，给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母英、徐芳以及带着这些亲兵全给喷了凉水了。这凉水的作用可不小，往上一喷，立竿见影，这几个人先后全明白过来了。头一个长帽在地下咕噜起来，阿切，好睡好睡，哎，怎么说睡就睡着了？那他一愣，发现面前站着个年轻人，手中擎着明晃晃宝剑，再往院里看，竟死尸。回忆一下，想起来了，哦，对，我们大战阿道那老道一扬手，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就人事不醒了。这时候徐芳，大伙也都醒了。小弟兄围过来向朱深、朱永杰表示致谢，朱永杰这才报通名姓，长帽还怼了他一拳头。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闹了半天是一家子，这么一说我还得管你叫好听的，你是我叔叔呗，叔叔呗，请上受我等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诸位不必客气，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众人通报名姓。可这都是小事儿，找皇上是大事儿。朱元璋在屋呢，众人迈步进屋，来见洪武万岁。不进屋还则罢了，到屋里怎么一看，全傻了。年轻人管顾说话了，朱元璋是踪迹不见。朱永杰这脸当时唰就变了色了。这个长帽这个埋怨就甭提了。我说您这位叔叔怎么弄的？这是怎么吹了半天把皇上给看丢了？哎哎，这可不是我无赖啊，我管你要人。你要找到我们皇上还则罢了，找不着皇上你也走不了。金锤殿下朱母英过来，把朱永杰的手也抓住了。哎哎哎哎，我你刚刚才说那些话不是糊弄我们呢？那皇上拿去了，你还给我爹。哎呀，朱永杰这火更大了。众位啊，我怎么跟你们说呢？如果能把心掏出来，我叫你们看一看。咱这么办得了，我这尽量去找，如果找不来皇上，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说实话，朱永杰大殿不蹭就窜上大殿，徐芳也跟着上来了，二人打量棚往四位观看。往东北方向的山路上一看，就发现一条黑影，好像背着个人，正往前急进。朱永杰用手一指，看见没看见？是不是背着个人？我看好像。追！二人一前一后，撒脚就追。陶贤那个人跑得没他们快，因为什么呢？背着个人呢，140-150斤，这玩意儿吃力。他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一手追上来了，有点心慌，翻过一架山梁，前面到了一片树林，这人一闪身唰啦进了树林。这阵朱永杰和徐芳就追到了，这朱永杰刚想迈步进树林，叫徐芳一把手把他拽住。大家小心暗器，咱在明处，人在暗处，叫扔点零碎受得了吗？对，朱深这才感觉到经验不丰富啊。

在这么说，树林里这个人出来了，没躲，来到他们二人面前，平身站住。哼，朋友，别追了，你们不就是要找皇上朱元璋吗？你们顺我的手看，就在树林里头。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要把我给赢了，我把朱元璋交给你们，要赢不了，慢说不交人呢，连你们两个也走不了。这小矬子徐芳一听，这伤怎么这么熟悉，仔细定睛瞧看，把徐芳吓得嘣嘣嘣嘣直蹦。我怎么是他？书中代言谁呀？正是想当年赫赫有名的南汉王陈友谅。在前文书咱说过，九江口一场大战，陈友谅全军覆没，让长茂抓了俘虏。朱元璋念起过去都是联军，这才把陈友谅给饶了。在陈友谅临走的时候跟朱元璋说的明白，你把我放了，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有我陈友谅三寸气在，九江之仇我是非报不可。打那以后，世上就好像这个人消失了。没想到陈友谅在这儿蹦出来，徐芳的脑袋嗡了一声，暗道不好不好，真不好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家皇上要落到他手里是九死一生，这今天看的意思是非玩命不可了。我说诸神呐，这次该着你立功的时候了，就看看你这个宝剑好使不好使，面前是陈友谅，你快给我抓，不把他抓住咱皇上可救不回来。朱永杰说，你瞧好吧，晃动三皇剑才要大战陈友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乡村特色产业项目、防灾减灾等工作；珲春复刻义乌开放基因，将帝王蟹打造成破局试金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14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乡镇，调研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耕地非农化问题整改、乡村特色产业项目、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以实干实绩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张林国先后来到密江乡密江村农村公路灾害防治工程建设项目密江段、稻虾休闲农业项目和小寒栗子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现场、羊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鸡圈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国331沿线村容村貌、耕地保护、特色产业发展及灾害防治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持续深化国331沿线人居环境整治，推进路面保洁、杂物清理、景观提质、闲置房处置等工程，打造生态宜居、整洁美观的边境风貌带。要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开展耕地非农化问题排查整改，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参与耕地保护良好氛围。要立足沿边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思路，积极培育稻虾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特色畜禽养殖等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聚焦农村公路、山体边坡等重点区域，加快防灾工程建设，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健全群策群防群治机制，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不困于资源短板，不拘于内陆区位，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小城，正努力将帝王蟹打造成为因地制宜、开放破局的试金石。5月13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深入解析，来看报道。
3: 义乌人曾经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把不起眼的鸡毛做成大买卖。而在距离俄罗斯扎鲁比诺港71公里的珲春，过去总觉得不靠海难兴渔，如今珲春正在打破这个思维定势，全力打造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这里建起182个专业暂养池，水温常年稳定在2到5摄氏度，盐度精准复刻俄罗斯海域环境，让帝王蟹的存活率保持在98%以上。经过脱壳、拔筋、取肉、速冻等工序，帝王蟹变身标准化精深加工产品，发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4: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加工，从源头保证新鲜与品质。我们今年的产量预计达到1000吨，产值达到1.5个亿。
3: 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敢闯敢试，珲春正在复制这个配方。新鲜的帝王蟹讲究物流效率快，慢了就不值钱。珲春海关就推行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启程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1.5小时，
5: 节省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实现。面对东南亚市场，
3: 义乌能把小商品做成世界超市，珲春也正在尝试让一只蟹成为城市 IP， 走特色化集群发展之路。在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汇聚了20多家前店后厂的店铺，游客挑只活蟹立马就能下锅烹饪，清蒸、蒜蓉、芝士焗满街飘香。黑龙江、湖南的游客自驾千里就为这一口， 差异化赛道各展其长，珲春坚持走好自己的路。
6: 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肉质紧实。
7: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嘛，吃了帝王蟹了，我现在就想再给家人们带几只。
8: 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剪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剪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3: 从鸡毛换糖到帝王蟹兴城，吉林边境小城珲春正在努力复刻义乌的开放基因。这里深化区位加资源加政策加园区加品牌发展模式，完善冷链物流网络，在先于开放发展的道路上闯出一番新天地。不沿边不靠海，义乌从买卖全国到买卖全球，靠的正是敢闯敢试，拥抱世界。对标先进，我省县域开放发展有很大潜力可挖，需要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拓空间，以动能促振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其长，让资本技术嫁接资源，培育有竞争力的特色集群。吉林振兴为开放不止，为动能不竭。
2: 5月14号，珲春市委两厅工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州委关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部署要求，对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珲春市住建局、珲春市交通运输局、珲春市泾河街道、珲春明日环境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做了经验交流。市委社会工作部、两厅工委对近期及今年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全市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州委决策部署上来，全力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扎实推进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规范健康发展，深化拓展两个覆盖，织密建强组织体系，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督导问效，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5月14号，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摩托车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了为期6天的2026年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之旅。当天，10辆俄罗斯级摩托车整齐驶入，配合安检。工作人员首先对人员证件、随身行李进行安检，随后细致查验摩托车车架号、发动机号及安全状况。与此同时，快速为摩托车骑手们办理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临时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高效顺畅。
9: 为保障摩托车自驾游车队顺畅通关，我们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部署了专项的勤务方案，开通了查验的专用通道，优化人员及摩托车的查验流程。同时，我们也安排了俄语专业的民警全程引导服务，全力为跨境文旅活动保驾护航。
10: 这里的人很热情，珲春也很美丽，口岸通关的时候速度也很快，自驾游队员们都很欣赏这一点。这次能来中国自驾游，我们很开心。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5周年。此次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之旅活动，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民间友好往来，增进彼此文化认同与友谊，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5月12号，聚光电商实操技能提升培训班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聚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班，130余位电商达人齐聚一堂，开启为期5天的沉浸式技能特训，为自身电商运营能力充电赋能。此次培训精准对接电商从业者实操提升需求，特别邀请电商头部创作者授课， 围绕内容创作、实操基础等核心模块开展系统化教学，通过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结合方式，针对性解决线上学习无法落地的实操难题，助力参训达人突破运营瓶颈。
11: 我觉得珲春是一个非常支持全民创业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次来到珲春，我也带了身边的一些宝妈，就他们在家带孩子的时间，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些价值。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宝妈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聚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由吉林盛方源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设立，专注于电商达人孵化与技能进阶赋能。珲春作为吉林省面向东北亚开放重要门户，跨境电商发展优势显著，未来计划将所有线下培训班均设在珲春，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持续为区域电商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12: 我们目前线上机构签约达人1383人，我们想把线上所有的这个签约达人引到珲春我们线下培训学校进行一个职业技能赋能，就是教他们做短视频带货达人，实现一个自主择业。
2: 5月12号起，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抢抓初夏气温上升、雨水较多的时机，全面开展花苗栽植工作。此次花苗栽植的品种有串红、海棠、孔雀草、金鱼草等，共计25万株，按照花色合理搭配进行栽植，保证每个区域的视觉效果。栽植范围覆盖口岸大路、森林山大路等主要街道，以及龙源公园、迎宾广场等市民休闲场所。
13: 在栽的过程中，我们会色彩搭配着增加视觉效果，后期会对草花进行浇水、除草、施肥等进一步进行养护。
2: 下一步，珲春市城投集团园林公司持续做好松土、浇水、除草等后期日常管护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的居住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近段时期，珲春市近海街道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辖区整体面貌得到有效改善，但部分老旧小区各类乱象仍反复反弹，严重影响市容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已成为当前创城工作中亟待整改的突出短板。
14: 在梧桐小区，各类顽洁问题集中凸显，小区内部私搭乱建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小区整体规划，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同时，分线充电问题也较为突出，带来极大消防安全风险。放眼其他居民小区，共性问题同样突出，部分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绿化带开垦种菜，楼道内、单元门口、墙角空地等处杂物堆积，废弃家具、生活垃圾乱堆乱放，严重影响小区居住环境。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美好生活需要共同守护。近海街道应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针对各类问题逐项建立台账，强化宣传引导，引导居民自觉摒弃不文明陋习，共同维护干净整洁、安全有序居住环境，全力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矬子徐芳和朱深两个人遇上了南汉王陈友谅。朱深刚出世，对陈友谅的事稍微有点耳闻，不像徐芳的印象那么深。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徐芳就要玩命。就在这个时候，就见陈友谅笑了，哈哈哈哈。徐将军不要误会，你认为着我对你们皇上不利吗？我自己不必解释，让你们皇上自己说，请吧。说到这儿，就见朱元璋迈步从树林走出来了。徐芳，不要误会，我跟我王兄已然和好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要动手。徐芳和朱深这才停身站住，各收兵器，没有伸手。一看朱元璋，挺好挺好的。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在前文书咱讲过，南汉王陈友谅兵败九江口，伤兵损将，地盘也叫朱元璋给占了。后来陈友谅自求一死不求一活，朱元璋没那么做，高抬贵手把他恩放了。陈友谅这个人比较有良心，临离开鄱阳的时候咬牙切齿，把朱元璋恨得要命，非要报仇不可。等回到原籍故土，长时期自己这么一考虑，说朱元璋这个人也不错呀、哎。你看过去瞧不起他，什么放小牛的、卖酸梅的，现在这么一看，朱元璋称得起是当世的豪杰。就凭着他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又得过滁州，不到几年的功夫统一南七省。要不是英雄，能有这么大的本领吗？不服人不行啊。陈友谅唉声叹气，算服了朱元璋。另外他也想到刘伯温、徐达这些人为的是什么呢？北赶大员，这是老百姓的心意啊，谁都乐意，自己没做到还不允许人家做吗？陈友谅扪心自问，感到十分惭愧，就有意跟朱元璋和好。但是呢，落得现在这个地步，一无兵，二无有将，拿什么资本跟人家联合呀？所以陈友谅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但是就在家乡待着的时候也不安定，找他的人是不少啊，有的想借助他的名誉，有的想借助他的韬略。要说陈友谅晃晃膀子再拉出一支军马，不是办不到，但是陈友谅心灰意冷，不愿意那么办了。他认为世上的人多数都是乌合之众， 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干脆退归林泉，忍了就得了。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巧合很多。这一次朱元璋兵发黄河案，在黄洋观又遇上事儿了，被陈友谅知道了。因为陈友谅在家里待着没事儿，每天练习武艺，别看老了，功夫比当初强得多。他正练功夫的时候，路过黄洋观，遇上此事，这才把朱元璋给救出来。在救朱元璋的路上，他就跟朱元璋解释：“哎呀，洪武万岁一听颇受感动，觉着陈友谅这个人确实不错。”陈友谅还说呢，说年轻的人其胜不顾家，他们光顾自己忙活自己了，一旦出个万一怎么办呢？我这才把你救出来。朱元璋千恩万谢，正赶上朱深和小矬子徐芳追来，经过这么一解释，众人恍然大悟，言归于好。在这时候，常茂、花茂、丁世英、朱母英全都赶到了，一瞅皇上没事儿，大家放心。又看着陈友谅，小弟兄都急眼了，各抄兵刃，刚要动手，朱元璋过来给拦住，说明经过。

营，这上什么地方去呢？朱元璋口打嗨声，就把四宝将托金龙在黄河岸设摆金龙交尾阵，打赌击掌百日破阵。现在去请两位高人，叫罗红罗爵。没想到半道出了这么个事儿。陈友谅点点头，哦，请罗红罗爵，这两个人我认识。朱元璋大喜，汪兄，你能给帮帮忙？哎呀，陈友谅拨了拨了脑袋，万岁啊，我不是不管，这罗氏弟兄啊，性情十分古怪。你看他们住的三泉山离我这儿并不甚远，我们两家很少接触。据我所知，这罗红罗爵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跟乡里乡亲都很少走动。这玩意儿这忙恐怕我帮不上，不过呢，要叫我做一只眼给领领道，这还可以。大家话说一定，休息了片刻，于次日这才起身。等来到三泉山，柴有亮在头前引路，用手一指这门口，就是这儿。朱元璋事先带了不少的礼物，命人过去砸门，时间不大，出了个家院。这家院出来看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哎，找谁呀？陈友谅满面陪笑，在下姓陈，我叫陈友谅。看见没？这位是洪武万岁朱元璋，这都是明营的大将，特来拜望你家主人，烦劳你给送个信儿吧。哦哦，稍等片刻，我这就去。这家院把门关上，到里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院中响起脚步的声音，把门开开。自扭光不当当当当当，院门开放，众人闪目往里头一看呢，都好悬没乐出来。什么原因？一瞅这一对老头长得可太特殊了。上垂手这一位，头大如斗，身高不满四尺，跟个磨盘成精一样，奔了头，窝口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下面长着一部山羊胡，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锃明刷亮。下垂手这位跟的也相差不多，也是一缕山羊胡，不过眼珠子发红。这要黑天呢，遇上这哥俩得吓趴下。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但是身前身后就有百步的威风，似乎带着渗人毛。明眼人知道这两位一定是武林高手。陈友谅一看，来的正是罗红罗爵，不敢怠慢，往前紧走两步，躬身施礼。二位老英雄，在下来的鲁莽，恕罪恕罪。陈友谅，这厢礼过去了。罗红和罗爵这么一看，认识陈友谅。你看平常虽然很少接触，低头不见抬头见呢。老哥俩赶紧躬身施礼，哎呦，欢迎欢迎。王爷免礼平身，你这

作要折杀我们的阳寿。哈哈，哎，这都是谁？我给你介绍介绍。头一个介绍朱元璋。这俩老头一听就是一愣，赶紧过来要磕头，被朱元璋给拦住了，携手揽腕进了大厅。朱元璋知道这哥俩性情古怪，带着这么多的人七言八语的把事弄糟了呢，特别是对长茂不放心，让他们在院等着，他跟陈友谅两个人进的屋，等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罗红就问：万岁，陈王爷大驾金身光临寒舍，大概是有事儿吧。哎，朱元璋口打海上，老英雄无事不登三宝殿，朕来求你们二位来了。哦，好，万岁，您是一国的君主，富有四海，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是普通的百姓，还有求我的地方。哎，老英雄言之差矣，人各有所长啊。我听说二位对阵法精通，这次我为了难了，要破金龙交尾阵，但是对这座阵心里头一点数都没有。我家元帅和军师久慕二位老英雄的大名，特此呢让我来一趟，聘请二位老英雄出山，不知意下如何？来人，礼物呈上。就这八样礼，那太贵重了。其中有一只金如意，光黄金就花掉100多两，那是做工十分精细。另外还有一对翡翠鸳鸯镯，还有福禄寿三星人，哎，咱就这么说，绫罗绸缎，各种珠宝，要真算的一块，价值万万金呢。为了请人家帮忙嘛，拎两包槽子糕就想叫人出头，那能行吗？但是罗氏弟兄连眨眉眼都没眨嘛，看了一下，万岁，哎呀，您想错了，我们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在山里头受穷吗？您别听谣言，慢说对阵上我们没有研究，对武术上也是外行啊，您投错了门了。哈哈，不是我们不识尊敬，这贵重礼物我们不敢收，请您另请旁人，给朱元璋来个烧鸡大窝脖。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呢？就得厚着点脸皮哀求人家呗。老英雄，我见的多了，都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你们二位要没有本领，因何连营的人都知道呢？我们军师大帅能说瞎话吗？本地人能骗我吗？二位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我们都是中国人呐，都想北赶大元，一统天下。两位老英雄有惊天伟地之才，不肯用于国家，空老于林泉之下，岂不可惜了？朕这厢有礼了，无论如何二位帮忙才是。这陈友谅帮着朱元璋一唱一擂也紧说好的，这罗红罗爵真有点古怪，

怎么说，他们两个人不动心，到了后来他们还嫌烦了，站起身来把脸往下一沉，陈王爷，陛下，我希望你们免开尊口，不行就是不行，不能出头就是不能出头。来人，送客。什么叫送客？往外应撵呢，这是。罗氏弟兄一甩袖子走了，把陈友谅给蹲这儿了，朱元璋脸面也通红了。这时候过来几个家院，我们主人有话，二位请吧。不但把人给撵出来，把礼物也给扔出来。长茂、徐芳、朱永杰、丁世英、花茂、朱木英这些人正等着呢。一看皇上出来那个样子，脸红脖子粗，就知道失败了。长茂呢，这家嘴快，往前走了两步，来到皇上的面前，我说怎么样，让人家给顶出来了，是怎么的？朱元璋告诉说，人家不愿意出头，长茂的火腾就上来，把雌雄眼一翻，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呢、啊，不就是会破点阵吗？我们皇上亲自来请，要有茂太爷和众位英雄，这是往他脸上贴金，真是给脸不要脸呐、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诸位，他不是不识抬举吗？扒他的房子，抄他的家。小磕巴嘴朱木英一听，我赞成。茂说的对，这种人呢，就得给他个颜色看一看。徐芳也气坏了，奔奔直蹦，抄他的家，连他的房子，扒他的窗户。陈友谅一看，有这么请人家吗？人家就真不出头，也不至于引出这么些麻烦来。别，他劝了这个，劝那个。最后跟朱元璋商议，大概他们罗氏弟兄有难言之处，要不见不能这么不懂人情。你看当时他拒绝了，往后背不住回过味儿的那个时候，咱们从长计议，干脆就给他来个蘑菇，磨来磨去，哎，他就能出头了。朱元璋点头也同意，费了这么大劲儿能白来吗？你不撵我吗？我还不走，跟我二哥胡大海学的，摆个肉头阵，大伙呼噜呼噜又回了屋了，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不走了，让南汉王陈友谅到后屋再请罗氏弟兄。陈友谅一想啊，人家朱元璋对我不错呀，当年饶过我的命，现在有求于我，不管怎么的，这个事儿我得给办到了。你们罗氏弟兄不是古怪吗？今儿个我也古怪古怪，叫你们看看，往常的时候都是人有脸树有皮，有个抹不开，真要把这脸皮不要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常言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今天我把大长脸一嘟了，我就给你蘑菇起来看。想到这儿，南汉王陈友谅奔后屋去了。他走了，朱元璋领人在这等着，心如火烧啊，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露面。众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就见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哎呀，一看这意思有希望，王兄，他们答应出头了，答应了，答应了。
哎呀，谢天谢地呀，陛下，我想到一件良策。